0: 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这个链接里边来留言打卡就可以。
1: 是的是的，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大家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
0: 早晨8:02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将组织31个省区市对存量的省级市级地方标准开展全面梳理，分领域分批次逐项提出清理意见，经技术评估之后，力争到2026年底废止整合一批地方标准。
0: 今年1到4月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还有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是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
1: 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
1: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0: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1: 医疗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近日一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大大数据的监管模型研发，还有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的监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出行消息，来看到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在15号开始发售。
0: 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经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
1: 再来关注到民生消息，近日呢，北京、杭州、青岛等许多城市的道路绿化带因为设计精巧的花海园林频频出圈，月季、三角梅等花卉在街头、高架桥上盛放，让人赏心悦目。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
1: 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的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
0: 瑙鲁政府近日是表示，该国议会当天是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昨天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日117万桶，此前的预期呢是每日138万桶。
0: 早晨8:06和您分享这个时间的早安心语，把时间和热情用在滋养当下的自己，读一本想看却还没有翻开的书，跟着教程认真的做一顿饭，这些小事看似平凡，却能够帮助你专注当下，稳住心绪。当你全身心投入眼前的事儿，过度操心的焦虑便很难再夺走你的注意力了。新的一天，试着多做一些让自己沉下来的事儿，你投入的样子本身就很有意义。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

0: 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早晨8:13，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啊，我是子琛。
4: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
4: 说实话，这个电乐一上来，我都恍惚了。还好你说早上的几点几分？
3: 还好没说一路畅听。
4: 是。
3: 今天早上大橙子来陪各位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呀，在千年汉方，我们这个正素颜直播还在进行当中。各位现在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微信公众号上你点进来，上面有一个直播中，或者说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你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我们主持人文博和孟勇在进行素颜直播，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文博姐来跟我们连个线，说一说今天都有哪些好东西，包括大家你看现在一到了夏天嘛，是吧，这个平时觉得干啊，或者说想喷一喷这个补水的东西啊，玫瑰纯露天然原液今天都有，
4: 对，
3: 包括我们这是千年汉方的一个玫瑰专场，护肤品专场，他们家主打的就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
4: 是的，
3: 不管你是什么肤质什么季节用着都好用，便宜好用。
4: 就这么说吧，把玫瑰啊，
3: 哎，
4: 直接就玩出各种花样，
3: 对，
4: 开发的这简直了，就是吃的，用的，全部都已经是玩尽了。
3: 是的，千年汉方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了。对于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友来说，
4: 老朋友了。
3: 所以待会儿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请文博姐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啊，
4: 对对对。
3: 现在文博和孟勇正在直播，我看还抽福袋呢。
4: 是。
3: 今天有很多的礼品，
4: 对，
3: 也可以进去来跟他们聊聊天儿。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上点进来直播中就可以看到了啊。接下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消息。
4: 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截至到4月底，河北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混善达克南园沙地歼灭战，那么全省的沙化土地也是基本的完成了治理。
3: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四部门呢，是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推动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新房购置一件事包括房品、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电表开门还有水表开户等8个事项。
4: 雄安新区12345热线持续推进京雄正午双线热线的双向一键转换，那么搭建社区的医保还有就医服务、教育入学等等民生高频事项的共享支持户，那么在5月的上旬呢，已经是实现了第二批1187条的高频知识共享。
3: 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邯郸市邱县举行，经各地各单位推荐、网友评议、综合审议，高岩等50人组荣登河北好人榜。
4: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禁渔公告，5月16号的12时至7月31号的12时，全市水域实施禁渔。
3: 记者昨天从山姆会员商店是了解到呢，山姆会员商店是石家庄店的极速达配送服务马上上线了，覆盖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
4: 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消息，5月14号到7月31号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河北东湾收费站是临时关闭的。
3: 石家庄市友谊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路段今天起呢是断交施工，5路、356路5条线路临时调整。
4: 再来关注到一则招聘消息，石家庄市属国企招聘昨天启动了，包括成发投集团、北人集团在内的7家集团面向社会招聘386人，同时招应届生105人，即日起。

0: 那都知道嘛，就是中国的玫瑰要看山东，山东的玫瑰要看平阴，而平阴的玫瑰这个时候呢是花开旺季，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个枝头最香最好的那一朵花摘下来送给您。那首先我们要说啊，平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喝我们那个玫瑰花擂茶，那今天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中国的玫瑰要看山东，山东的玫瑰要看平阴，是因为这里的玫瑰花是有药用价值的，虽然它可能和世界级的这种玫瑰产地哈，像这个土耳其的大马士革玫瑰啊或者法国的玫瑰啊是在同一个纬度线上，都很适合生长玫瑰，但是呢这里的玫瑰它是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含苞待放之际就把它摘下来，然后进行这种速冻的锁鲜，然后进行风干，所以它里边就是涵盖的这种玫瑰花的精华，包括我们说的玫瑰花精油啊，还 就是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 我们一说到那个玫瑰纯露，大家都说哎有活动啊，有活动我再买。今天玫瑰纯露的价格特合适，平时是99块钱两瓶哈，一瓶是300ml，但是今天呢我们是99块钱三瓶，同时再赠您一个30ml的试用装，也就是九十九块九到手是4个。而且我们说到里边已经是包含了精油的成分了，所以您直接用它用这个当水儿去喷的，用当水儿去用就很好用。
1: 好，
0: 对，而且今天我们还上了一个爆品哈，就可能你今天你听我连线，然后好像那个噼里秃噜的，就嘴里都是口水啊，因为我已经吃上玫瑰鲜花饼了。这是我们，
2: 我刚才就看中你们俩面前的那盒玫瑰鲜花饼，我看了半天，我还是馋的我哟，大早上真的
0: 是，这是我们之前上的品里边从来没有过的。哎呦，我跟这两位说，我今天可开心了，早饭都没来得及吃，我是扶墙进来，现在是扶墙出去的，
3: 就溢于言表了都。
0: 真的，昨天刚烤好的，外面很酥脆啊，就是那种千层酥的感觉。里面呢是我们的这种玫瑰花，然后把它熬成了玫瑰花酱，这样它不就带着清甜的味道嘛？再混着玫瑰花馅儿，然后做成的里边的馅儿，然后外面酥，里边又嫩，然后一咬的话，里边还拉丝儿，好好吃。整个这个玫瑰花的鲜花饼一盒呢，平时是59，但是今天我们是溯源嘛，就是29块钱。但是我推荐大家一个规格，好适合，99块钱四盒，而且还给您两个大的那种豪华提袋儿，就是一个提袋里边放两盒，哎，你公公婆婆家放一盒，爸爸妈妈家放一盒，关键很健康，里面什么添加剂都没有，就是活的面，然后烙的酥油皮儿，然后里面放的是玫瑰花的馅儿，好
1: 好
0: 吃，
1: 太好了，这个几家礼物都有了，玫瑰花饼，
0: 主要是里边这好东西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说了啊，还有一半的玫瑰鲜花饼等着我吃呢，我这着急，
2: 快去吧，别一会儿让孟勇老师都全给吃了，一个没留，
0: 对，我得看着大家。
1: 好嘞，谢谢文博，
2: 感
1: 谢，谢
2: 谢，
1: 还有、我刚刚一点开这直播间呢，你看不光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纯露啊，包括鲜花饼啊，包括青年汉方正养食的这个阿胶黑芝麻丸，还有这个益生菌的山楂丸，等。今天东西很全，包括还有这个鲜花酱，鲜玫瑰慢熬的，看着就好吃。哎呦，这个中国玫瑰之都啊，玫瑰鲜花入料，这个鲜花酱看着也不错，大家可以去选一选。
2: 什么叫物尽其用
1: 啊？
2: 一个玫瑰花，大家吃的、喝的、用的全都给你安排上了啊！
1: 这次是我们千年汉方正养食的一个玫瑰溯源专场，大家现在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点进来，下面写着直播中或者视频号上，要么您就回复给力，都能看见这个链接啊！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场视频直播了。现在文博和孟勇正在给大家来讲。
2: 是的。同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什么，你看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咱们出门穿鞋啊，你想舒服又省事儿，一定得踏了一双洞洞鞋，洞洞鞋特别好穿，实穿，关键还好看。今天大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乐商城，男女款儿童款都有，而且是顺丰直发
1: 的
2: 一双只要139元起，还加赠给大家5个可以装饰我们洞洞鞋的鞋花，大家想让自己的鞋变得独一无二不一样。

0: 就靠这些花了、啊、
1: 是的，可以 DIY 一下。
0: 对，
1: 伊利亚斯乐商城，我们520宠爱季满210元、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可以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明天呢，早晨7点半和晚上的17点半，我们还会开启520专场视频直播，热销美妆、美饰等等的一些爆品，零元抽大牌护肤，福利非常多也是。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我点个至尊披萨、意大利猪酱面、一份炸薯条、一对炸鸡翅，再来杯可乐。
2: 这顿饭的碳水可真的是十足十的量啊！我的减肥计划又泡汤了。
3: 是啊，一提到碳水，很多人可是把它视为自己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4: 可不咋的。
3: 但其实并非所有碳水都如此。研究发现，有一类碳水不仅不会致人肥胖，甚至还有减轻脂肪肝的作用，那就是抗性淀粉。抗性淀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比较难消化的淀粉，比如全谷物、燕麦、甜玉米、小麦、高粱等等。市面上未经加工的全谷类、种子类大都含有抗性淀粉。豆类、豌豆、大豆、红豆、黑豆等等，薯类、红薯、土豆，但同时要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
5: 那抗性淀粉怎么吃更健康呢？
3: 建议主食凉一凉再吃，米饭、馒头、土豆做熟之后冷藏，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显著增加，升糖指数也会有明显下降。选水量少的烹饪方式能够减少淀粉的糊化，比如烤土豆的抗性淀粉含量就高于煮土豆。杂粮饭煮得筋道一点，用压力锅煮得很粘稠的杂粮粥，

0: 抗性淀粉含量就小于蒸的略筋道的杂粮饭。别盲目购买抗性淀粉，因为抗性淀粉吃多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腹胀等肠道副作用。只要在日常的均衡饮食当中适当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入，就能让我们的饮食更健康一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

0: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1: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和
0: 再换手机划算吗？
1: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早晨8:36，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有朋友回了一个早安奶茶，说哎，我这样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吗？没那么简单。虽然我们这抽奖方式非常简单，但是
1: 没有
0: 这么简单。你回复早安奶茶，你会看到一条这个链接。
1: 对，
0: 你再费劲一点，你点进那个链接里头，你在底下留言就可以了。
1: 哎，
0: 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三个花，来猜一猜是什么花。
1: 是呢，
0: 答题，同时呢参与留言就有机会中奖，就只要你留下文字，就是自动进入到我们这个奖池当中了啊。
1: 对，我们看到这个用户0899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水仙，第二个郁金香，第三个串红。这小时候水仙跟串红，你家里都种过
0: 啊？
1: 郁金香还是长大之后在公园里看到过，我天天想参加，我想中奖。
0: 好，
1: 我到上班都忘了，我今儿真是记住了，我过来参加一次，难度不大的，我就留个言。主要是之前要是有难的，我觉得我猜不中，那不好意思发。
0: 没事儿，谁也不知道谁。你看尾号0899这位朋友说，水仙、郁金香和串红。小的时候水仙和串，哎呦，你刚才念的就是他哈。
1: 这回给大家加深印象了，
0: 加深印象了。下边这位2046这位朋友
1: 啊，
0: 他说郁金香、水仙、串红，貌似都见过。
1: 哎，
0: 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主要今天我就是来交作业。大家呢，你交作业之前呢，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可以把您的这个 ID 名改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他就是一串数字，
1: 对，
0: 自动生成的这个ID 名，
1: 是的，
0: 也比较简单。即时新闻客户端，你点进来右上角有个小人儿，你点那个小人底下有个系统设置，就可以改您自己的 ID 名了啊。
1: 对，用户6704这朋友说了，水仙、郁金香、串红。水仙啊，就我们每年过年家里边都会买，就是控制不好它什么时候开花，就总是想让它大年三十左右开，但是它要么开得早，要么开得晚，开了就行，
0: 是
1: 花开咱就有富贵啊。
0: 好花不怕晚嘛。
1: 对。
0: 看到6654这位朋友，他说水仙、郁金香、一串红，想要黄金小马送给自己吧。作为十几年老听众了，新开始送儿子上学，开始听音乐广播，一直到今天，儿子也考进了重点高中，所以呢，我就想要黄金小马，我就送给辛苦多年的自己。
1: 哎，挺好啊。321说水仙花、郁金香，第三个我还真不大认识。不过评论区大家都说了，都有答案了，我也搬一个答案过来。串红花吧，我每天都在听节目，今天忍不住我得来发表一下评论。
0: 好，还有苏这位朋友，他说从2016年上班到现在啊，正好10个年头了呢，每天上下班都是咱们河北音乐广播，时间是非常吻合的。我是一名教师，到了寒暑假有的时候不能每天按时听广播，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平时因为开车不方便互动，今天啊到单位

0: 必须得留个言，希望能中一个黄金小马，因为老公就是属马的，想要送给他。
1: 哎呦，心语心愿这朋友，哎呦，发了一大段的小作文哦。亲爱的女儿，你就像水仙般纯洁坚韧，像郁金香般绽放光彩，又如串红般热情洋溢。在你追逐梦想的路上，我愿化作一匹黄金小马，驮着你的希望和期待，陪你走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高考是你人生重要的一站，但不是终点。愿你以剑为以笔为剑，以梦为马。哒哒哒哒哒哒哒。总之，加油，我的女孩。
0: 加油。把美好的祝愿送给您。
1: 哎呀，也感谢大家啊，每天早上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跟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每道节目来积极的互动着。
0: 对、
1: 啊、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水瓶座说很少见呀、啊、早晨是、听到大橙子了，习惯下班是你们，总感觉现在好像已经下班了。这何尝不是一种上班的惊喜呢？
1: 哎，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一段声音，这是昨天的时候我们中奖的一位王女士。
1: 哎，
0: 她想要的是什么花呢？
2: 喂，您好，这边是河北音乐广播。您好。
3: 对，我还没想到中奖了。
2: 对对对，恭喜您中奖了。您是今天早上参与的互动吗？
3: 啊，是因为我这一直从就零几年买车的时候就开始听吧，送孩子上学放学路上听。然后今天早上是因为这两天猜的那个花，主持人一直在描述这个花，我就特别好奇想猜一猜，然后我就把车停到路边，然后想答一下，
2: 就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共鸣、哦、是吧，就想参与一下。
3: 对对对，小时候的回忆。
2: 题目里这几种花你哪个印象最深刻？
3: 就是鸡冠花呗，就是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种这个鸡冠花、串儿红、指甲花，然后还有什么月季，现在又住楼房，现在这种花都看不到了。
2: 儿时关于这些花有没有特别的记忆呀、
3: 啊？哎呀，那太多了吧！那串红，然后中间那个芯儿可以揪出来，然后特别甜，可以吃。指甲花拿下来搁点什么明矾，然后包在指甲上，然后染指甲。村里的小伙伴一起玩，也没有什么那个手机啊、电视，
2: 就是这种跟小伙伴特别纯粹的时光，是吧？
3: 对对、
2: 嗯。现在您还喜欢花吗？
3: 我喜欢花，我家里很多花。
2: 喜欢种花？
3: 我因为我现在住的是个一楼，然后有、前边有一小块小院儿、然后就是种的什么月季，屋里养的还有蝴蝶兰、剑客来、三角梅，很多很多花。
2: 哎呦，这家里是有个小植物园啊。
3: 他们都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越来越喜欢看花拍花，我也是，我到哪儿都喜欢看、喜欢拍，手机里现在都是花的照片。
2: 那所以您想选哪个礼物呢？是鲜花吗？
3: 我想选那个黄金小马，因为我前几天发过一次，想送给我的老公，因为我们结婚22年了，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就是一直为这个家付出，爱我包容我爱我们这个家，挺幸福的，我觉得感谢他，送给他一个小礼物，想
2: 给他一个小惊喜。那您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小愿望或者小目标可以分享一下的？
3: 就是希望全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希望我的女儿她的学业能够顺利，希望我的儿子也健康平安，没有什么特别宏大的愿望。
2: 那就再次恭喜您中奖，祝您生活幸福美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早晨8:50，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苏达，
0: 我们是大橙子。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互动留言帖下边，还有很多朋友也依然在留言啊。用户3933说，我想黄金小马这几个花的是月季、康乃馨和芍药花。不是，咱多多少少，咱点开看一眼。
1: 你把我想说的话说，你但凡看一眼。
0: 他说啊，可能一个也不对哈。
1: 你把可能俩字去掉吧。
0: 我主打就是一个重在参与。他肯定看了呀，他不看他怎么留的这个言呢？你得进到这个帖子下面啊。
1: 主打人家就是重在参与，谢谢您这份重在参与。
0: 我明白了，他就是想吸引咱们注意。
1: 对，人家故意的。
0: 还有。小将这位朋友他说一串红嘛，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去单位门口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花。
1: 难道没有忍不住尝一口？
0: 他尝了，我没敢念。我怕人咱小朋友都模仿了。别小朋友，这不知道的一些花什么的，咱可不能什么都往嘴里塞啊。
1: 但是呢，还有后来有朋友说了，说总感觉现在吧再去吃那个串红，尝的跟小时候尝的味儿不得一样了，没有小时候尝串红甜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你平时吃糖吃多了。
1: 9544这个朋友说了，每天都是上着班做着蛋糕听你们的节目，而且每次都笑得很开心。
0: 哎呦，
1: 那这蛋糕做的一定也很甜吧。
0: 说到这个甜了，其实大家确实平时得控控糖啊。夏天到了，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黑咖啡减脂攻略流行起来，说空腹喝燃脂，空腹喝的话燃脂300%，运动前喝的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评论区就有人晒出说一周瘦5斤的对比图，也有人吐槽说喝了半个月体重纹丝不动，黑咖啡到底能不能减脂？
1: 这事儿吧，这个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它是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然后提高代谢率，促进我们体内的棕色脂肪代谢。但是实际效果确实是说笑甚微啊。咱千万不要单就指望着我喝这个黑咖啡就可以躺着瘦了。减脂它没有捷径的，黑咖啡它只是一个可选项而已。
0: 是的，
1: 所以科学饮食加上规律运动，这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饮用或者是错误饮用还可能会伤身呢。健康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这个咖啡因的摄入。
0: 是的，喝咖啡也要适量啊。
1: 对，
0: 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如果说您确实有点这个心悸什么的，就一定不要空腹的时候再喝咖啡。
1: 因人而异啊，
0: 因人而异。我们今天早间的快乐出发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会了，
1: 拜拜啦，
0: 拜拜。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

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

玉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府中气。本是同根生，

指清月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

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

灾，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灵手，下者飘转沉塘楼。

0: 刺，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尽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石家庄全面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全国10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当中，石家庄是排名第37位，两年跃升了16个位次，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26年以来，拟采取公开选聘的方式招聘了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至5月22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官网。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时间自5月份持续到12月。近日，江西的袁女士在淘宝店铺百年老凤祥黄金直销购买所谓的足金戒指之后，戒指经鉴定系金包银，事件已经曝光，涉事店铺已经退款，目前呢，涉事店铺已经被关闭。昨天，特斯拉中国针对多款的车型推出了轻松贷方案活动，至今今年的5月31号，方案是低首付加低月供加尾款，还提供了零息等方案以及及时的限时特惠福利。研究证实，有一些购物是在维系心理健康，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没用的小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在维系我们的心理健康的必要的开支。当人们在购物之后，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的状态。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是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刚刚是蔡淳佳版本的《爱如潮水》，潮了苦情的挣扎，多了很多属于潮水一般的清爽感。那这首歌呢，是李宗盛创作作品，当年他写完了之后，抱着怀疑的态度的尝试着给了张信哲来唱，没想到这首歌就被唱红了。后来他跟张信哲也有了更多的合作，再比如说下面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你》，也是李宗盛作品，张信哲来演绎的。那这首歌张信哲唱的清爽执拗，李宗盛后来在演唱会里面也唱过，李宗盛的演绎则更加的沧桑动人。其实同样的一首歌，这两个版本都是好听的，只是呈现出了一种情感不同的声音表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2点到4点陪你一起来听歌，我是圆圆。你也可以跟我来进行一个及时的聊天，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那除了可以及时来互动留言之外呢，还可以得到我们本周的泛泛盲盒奖励。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为了减肥，相信不少人试了各种方法，节食、运动，甚至是我这喝口水都能胖的体质，求求了，让我三个月瘦十斤吧。哎，如果我跟你们说还有一个既简单又高效的瘦身法宝，那就是睡觉躺瘦，你会不会开心一些呢？
1: 真的能躺瘦？
0: 研究发现，在没有任何饮食或运动指导的干预下，让习惯性睡眠时间少于6.5小时的超重人群，把睡眠时间增加1小时之后，每天的总热量摄入会减少270千卡，这相当于少吃了3碗米饭呢。好了，有了研究做依托，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睡才能躺着瘦呢？睡眠时长要睡够，不管是7到9个小时还是7到8个小时，这都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睡眠时间，具体到每个人因人而异。怎么来判断呢？很简单，只要第二天醒来感觉大多数时间都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也能保持足够好的注意力，不影响当下工作和生活，就说明你睡得还可以。要有深度睡眠，当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阶段时，体内的瘦素分泌就会相应增加，另外饥饿激素分泌也会减少，自然也就会让我们吃得少。睡眠要规律，不能出现今天晚上10点睡，明天凌晨1-2点，甚至后天熬通宵，白天再补觉的情况。不过减肥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而是一种基于日常的生活状态，最终养成一个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色。

很多的歌手在有了孩子之后都会为他们来创作或者演唱一些歌，刚才王铮的这首《对你说》就是他当年写给他们家孩子的歌哈。听起来呢，其实这首歌的情绪不是很高，但是对于孩子那种由心而来的深情都融入到了这首歌的表达里面。那不知道他的这首歌是不是也正是你想要对孩子说的一些话呢？那很多时候爱都是需要来表达的哈。那我们今天上午的10:30，千年汉方玫瑰节直播来到了最后的收官时刻了。那马上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好物推荐也依旧要连线的。

0: 是新华，来继续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你好，圆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我们说到这个，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上午我们有一场直播，然后我们这个直播呢，就是关于千年汉方的溯源啊。我们这个溯源，这个今天早上是我们主持人孟勇，还有主持人文博一起给大家进行的直播。先来讲为什么是。对，因为他们两位在去年这个时候就已经去到了山东平阴玫瑰之乡，去给大家找这个好的这个玫瑰了哈。当时去到的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护肤品啊什么的，他们的原产地，哎，所以真的非常好。两个人去了之后，就是从玫瑰庄园里面了解这个玫瑰花瓣的成长，然后到采摘玫瑰花，然后再到把它做成护肤品，到生产车间，全流程参与，都不是说亲眼所见，而是亲手参与啊。所以说你收到的护肤品很有可能就是文博和孟勇共同来制作的。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也是因为今天有溯源直播嘛，上午我们是直播到11点，所以今天全天大家都可以享受到溯源直播的一个超低价。今天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哈，我们这个玫瑰精油的纯露，然后呢，今天原来是99块钱一瓶。99直接发3瓶，相当于一瓶只要30多块钱。除此之外呢，我们再送您一个30毫升的真空喷雾便捷霜，大家带着也特别的方便。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买1发4。哎，真的，他俩去了回来就讲说，这个采摘了那个花瓣之后，然后把它怎么去蒸馏，蒸馏就是为了萃取那个玫瑰精油嘛。然后除了这个油之外，它会做到水油分离的这么一个技术，然后那个水基的部分就是这个纯露，所以它就是玫瑰花自身的水分，它没有额外的去加一滴水，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添加剂什么的，所以非常健康。所以你要想用点天然的好东西补水的，你就用这个。用完之后真的那脸水当当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每次用完之后挺收缩毛孔的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而且还用的那个玫瑰花都特别好，而且他们家呢也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生产工艺也非常棒，所以感受一下大自然带给你的滋养啊！今天回复给力，99块钱买1发4，这是我们专场溯源才有的活动机制啊！300毫升一瓶，我们今天99发3瓶，再送一个30毫升，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回复给力呢，天一热啊，大家都是穿的越来越轻薄了，然后鞋也是太热的鞋觉得开始出汗了，然后你可以穿一双什么呀？凉鞋或者凉拖。今天我们有卡洛驰的洞洞鞋，哎，我觉得洞洞鞋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穿啊，又时尚又舒服。然后今天我们带来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就是卡洛驰嘛，做洞洞鞋的鼻祖哈，又有老爹姐鞋的时尚，然后又有这种洞洞鞋的这种舒适感哈，拖鞋的舒适感。你穿上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就是你想去哪儿啊？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个选品经理，然后小晕，他就是他选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然后呢，他自己就是每次都是穿着洞洞鞋出去玩。他经常说最极限的一次是什么？是穿着洞洞鞋去迪士尼遛娃。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鞋有多舒服，就是卡洛驰的这个。今天男女款都有，然后儿童款也有啊，139起，你回复给力就行。另外呢，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明天还有直播啊，明天上午7点半，明天下午17点半，我们各有一场，是520的直播，这是一个全品类的，就是各种什么美妆啊、护肤品啊、什么这个饰品啊，然后一些好吃的呀，什么都有哈，而且有0元抽这个大牌护肤的奖品，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预约上我们明天的直播，这样就不会错过了。而且520宠爱季啊，我们现在大家就可以享受一重优惠是什么呢？就是你购物满210或者满520还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所以各位赶紧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我们的乐沙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14:41，欢迎你来到集合 NPC 的环节。每一年的五月份开始，毕业季就近了。你还记得你毕业那年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吗？小时候总觉得长大遥遥无期，可后来呢，仿佛是一转眼就到了毕业的年纪。十步年华组合在20多年前有一首唱给毕业生的歌，名字叫做《今天我们要走了》。从毕业开始，曾经在一个教室里的我们会走。

走向不同的人生天涯。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未来的日子还在未来，但是无论如何，总要出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带着夏天的味道的一首歌，林俊杰跟金莎的《发现爱》。夏天是吃各种冰淇淋的时候哈，但是也别贪多哟。14:50，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泛泛版，泛泛盲盒，那是给大家送美食的。如果说你想要来参加，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就会看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来我们的评论区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了。我们今天乐随心动依旧会送出5份由元记串串香新市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每份泛泛盲盒里面包含30串任意的免费吃，就是这30串你可以任选哈，只要店里有的都可以随便你挑选。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然后点击链接转跳到即时新 APP 活动界面来参与吧。

那如果说你没有得到这个30串的任选免费福利也没关系，所有在河北音乐广播回复了惊喜盲盒的听友，参与了留言的听友，到店即享95折。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秋，元，白朴。孤村

儿天边指，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

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世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公子真的呐喊，天动地摇。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测试工厂落地雄安，预计今年6月投产，可实现年产60台空间飞行器产能。
1: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8名，即日起到5月19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网站。
0: 近日，北京市东部发展带联络线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公示。据悉，这是一条贯通了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公路，又被称为北京的6环半，串联起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还可辐射带动廊坊北三线。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50%。
0: 近期 A 股银行板块分红方案陆续落地，2025年 A 股上市银行现金分红规模创新高，全年分红总额达到6456.37亿元，较上一年提升2.06%。
1: 赵传石家庄演唱会门票5月15号的11点正式开售啊，正式预售就是明天的11点。演唱会呢将会在10月17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8号馆举行。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文章 Kelly 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你下
1: 班
0: 啦！
1: 大家好，我是文章，
0: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1: 哎呀，真是好久，
0: 中气十足啊，文老师。
1: 这个憋了快半年的这个上节目的运气啊，我这是在节目当中终于可以和大家打打招呼了，
0: 重新回到自己的阵地，来到话筒前，
1: 十分想念大家，不知道大家遗忘了没有？遗忘我？
0: 没有，每天在后台，我跟你说，好多人发你的名字，新华啊，那个文章阿宝，就是经常看到你们的名字。
1: 感谢大家，我也十分想念大家。
0: 是，大家那个想闻文老师的话，这个后台赶快来发一下啊。
1: 关键我们在后台上，我们能看见大家的每一条留言，说完了之后发现大家没有人回，你说
0: 那不能吧，不是只要我们不尴尬是吧，
1: 对，只要我们自己不尴尬。
0: 而且大家会发现今天我们是应该又算一个新组合
1: 啊，
0: 就每天上节目大家后台的反馈都 是,
1: 是、
0: 哎、今天怎么你俩上节目呀，
1: 他们之前就好多年不是好多年之前有一段时间之前给我们起的那个组合名字叫 Kevin 组合
0: 啊，
1: 凯尔文组合，反正 就很洋气嘛。
0: 就对，大家如果今天第一次听到我和文章一起搭节目的话，你们也可以想一个，跟我们就是开动一下脑筋，想想新名字。
1: 对，
0: 我们也在后台征集一下吧，看有没有什么新名字，是吧？毕竟是个新组合。但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到这样的一个热点消息啊，这是在前两天新华社发的一篇报道，说有一位37岁的小伙靠吹气球，半个月赚了60万。
1: 嗯，
0: 这确实挺能赚啊，就是想到说吹气球这个事情，感觉。其实大家都会的一件事，好像听上去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
1: 这我还查了查，他真的就是那个，我们经常在现在在综合体当中，比如说小放牛儿这样的饭店里，经常会有小丑出来吹气球，
0: 那个手艺活，对，
1: 然后拧出个小狗，拧出个小花是吧？小好多小朋友特别高兴，
0: 对。
1: 但是没成想，就是他呢是那种巨型的气球，给你拧出一个巨型花坛啊，拧出一个什么蜘蛛侠呀、啊，说呢他叫徐登勇，还获评了荆楚。工匠，这应该是湖北当地的一个名誉的奖项，
0: 是
1: 年收入超过100万，先后还培育出了4000多名气球造型的从业者。
0: 嗯，所以真的是很厉害，他的手应该，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一个是手巧，然后呢自己这个思路上比较有创意嘛， 说人家是三下五除二就能拧出一只小青蛙，然后可能别人就是大家伙看了就是一看就会，一坐就废。
1: 哎呦，你说的
0: 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你说这一看就会啊一坐就废啊，现在这个各种短视频平台当中有很多，尤其我有当了爸爸之后，有好多教给孩子的那种简单的手工活，我不知道你小时候会不会叠那个叫飞燕飞机，就是那个它的翅膀啊是那种卷的，然后它能飞飞飞很长时间。
0: 我只会叠那种
1: 箭头
0: 平翅膀的。
1: 对，我也是那种。然后呢在这个抖音平台和快手平台呢还有什么叠什么小青蛙呀，叠桃心啊，你就看见其实做起来特简单。
0: 对，
1: 但是你真是一做你就不会了，你就废了啊。
0: 真的是，你看后台已经看到有大家在发我们的组合名了
1: 啊，叫开张大吉的。
0: 哎挺好挺好，这个名字很红火啊。当然说回这个我们的刚才这个很有手艺活的这个小伙，就是可能每个人他都会有点什么拿手绝活是吧，不管是从爱好啊工作呀是吧，就是或者是你天生有一些天赋异禀别人想不到的技能之类的。
1: 你小时候有吗？
0: 对，我不管小时候有，我现在也有啊。
1: 对，好像对，我要戳瞎自己双眼，现在也有，唱歌很好，绝活啊。
0: 这不能算，
1: 这不算。
0: 但是我觉得我的绝活，比如说我奇奇怪怪的绝活，你有吗？
1: 比如说，
0: 就比如说，会动耳朵。
1: 我也会，这什么绝？
0: 啊，都会是吧？这个都会吗？然后还有比如说，
1: 还有这个你会吗？
0: 就是
1: 把手中间，哦对你也会，就是那个哪个航空，就是航天题材的电影里边，那个外星人就经常这样
0: 打招呼的那个手势
1: ，对
0: 手势对吧？
1: 对，
0: 还有的话就是挑眉，你会吗？单边挑眉，
1: 当没问题了，
0: 都难不倒你呢，怎么？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有的人，比如说舌头会比较灵活，他能打一个花，弄一不是，就是那个卷成一个花瓣形状啊，什么奇奇怪怪，就是每个人的他可能。拿手绝活都不太一样啊，我们就一点来跟大家来说吧。比如说你看有些人是写字特别好看，就可能上学那会儿就是你各种出版报，帮老师抄板书，一定会挑那个写字特别好的学生上去。
1: 还有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班同学有一个就是上几何课，就数学课，徒手不需要用圆规，一把就把那圆画的倍儿圆的，在黑板上一把就特别圆。
0: 对，那一般都是数学老师干的。
1: 对，这绝对是绝活之一吧。
0: 对，还有比如说一些有些人是工作方面本职工作做得特别出色的，你比如说有些护士他打针手法很稳还有像有些司机的话，就是开车其实也是个技术活，你怎么又稳又快，然后还不会有人让人觉得说你坐你的车特别头晕是吧？
1: 对这些都属于绝活是吧？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比较有趣的，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类似，比如说身体天赋型的，耳朵会动啊，会挑眉啊，舌头卷成花瓣啊，还有就是一些，
1: 还有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有那种就是包各种坚果，能够特别完整的把它包出来的。
0: 不光坚果，我见过那种就是挑那个草莓颗粒，草莓种子把它都挑下来，摆得整整齐齐的。
1: 我还见过那个什么，就是吃皮皮虾。我皮皮虾每次炸的完。

0: 对对，满手都是血，然后后扎的倍儿刺眼。
1: 嗯，
0: 但是有的那种能够把皮皮虾特别完整
1: 的，还有那个包那个就是那个橘子外边那个
0: 絮絮，
1: 对对，全都很完整的给它，就是那个橘子瓣也不破坏它的完整性。
0: 还有就是我们同学那种就是吃肯德基鸡翅，然后吃完了是什么样，然后他能拼成一个，
1: 哇天，
0: 开封在老爷爷那种。
1: 所以这种就是比较猎奇的一些绝活了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说说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说一说吧，就是你身上你觉得有什么拿手绝活，就我觉得从爱好啊工作上呀、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天赋异禀大家想不到的一些技能啊。
0: 他说有人说吴小空说要看开老师胸口碎大石，我们知道大石碎胸口啊，这开老师这个、啊、
1: 首先我们直播间得有一块大石头，这没办法，没有材料，所以我没有什么展示的机会。就缺一块石头了、嗯、然后还有朋友说到了说每天啊，这是波西他说了，他说我和宝贝每天上班下班、嗯、上学下学都能听十多分钟的广播，有我们的声音陪伴着很安心、
0: 嗯、
1: 然后宝贝今天过生日想点一首歌送给他是吧，稍后我们就给他送一首歌好不好、嗯、
0: 好，
1: 我们先来大家也来先参与着互动哈，说到了这个、嗯、大家有什么拿手绝活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发一发哈，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大家打字来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0: 生日。
1: 来吧，刚才后台有朋友点歌啊，说这个我家宝贝哼哼今天生日快乐，今天过生日哈，我们就送你一首这个生日歌，来祝哼哼小朋友生日快乐，健康成长。
2: 太棒了，这个经常我们能够在这海底捞当中，其实我跟你说凯莉阿姨不是凯莉姐姐这个在现场啊，这肯定比这个歌唱的更好啊，你经常听节目，回头这个凯莉姐姐给你好好唱唱啊。
1: 是。

0: 好啦，我们还说回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哈，说说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什么拿手绝活，
1: 嗯，
0: 就可以跟周围人谝一谝的那种啊。
1: 在微信当中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留言了
0: 啊，
1: 说环境检测这位朋友说上学的时候就可以叶问蹲，说当时并没有看到过叶问的电影，说结婚十几年后、啊、两条腿蹲都费劲了。
0: 哎，我刚正说搜一下就是什么是叶问蹲、啊、哦，然后我就知道了。
1: 对，
0: 对，电影里面那个画面嘛。
1: 对，就是你的腿和、啊、你的
0: 单条腿跪地蹲算蹲坐在那儿，
1: 小腿和大腿呈九十度直角
0: 啊，
1: 单腿就像坐个马扎一样能够蹲在那儿、啊、
0: 哇，这个是很需要你的
1: 核心，
0: 对
1: 对，
0: 然后而且下肢力量也很需要。
1: 刚才我跟凯老师说的，说这个、啊、我上学的时候除了刚才说的动耳朵这些绝活之外、啊、我发现现在我掌握一个绝活。
0: 什么？
1: 我经常跟我女儿去抓那个娃娃
0: 啊，
1: 然后商场的抓娃娃机，我基本上从头、啊一排娃娃机，我从头到尾每一台娃娃机我都能抓上一个。
0: 哎呀，多厉害呀！真的，我以前就上学那会儿也会特别羡慕那种，就是有的人就抓娃娃特别厉害。
1: 是，对、我特别想跟老天爷说这样的这个技能啊，或者说绝活并不公平，请让我下次有这样的运气，请让我放在买彩票上。
0: 来看看，还有这个朋友没有名字哈，他说，我的绝活是掰手指，让十根手指头都响，然后刚才有一根一直不响，我就一直掰。
1: 我现在严肃
0: 的，他说没有，等会儿，他还有后边呢，他说我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
1: 啊，
0: 说小朋友请不要模仿、啊、
1: 对，他是个开个玩笑的、
0: 啊、
1: 这种话、
0: 啊、对对对
1: 啊，这个可能上学的或者是听收音机的很多小朋友可能觉得啊、
0: 嗯、
1: 有很多影视剧作品武打明星啊是吧，动一动骨骼咯咯作响，首先我告诉你都是假的，都是配音、
0: 嗯、
1: 其次呢，如果你的手或者是颈椎出现了咯吱咯吱这样的响声是不健康的、
0: 嗯、
1: 千万不要因为这种所谓的扮酷而学这样的动作啊。
0: 是，再来看到东方红，他说了，他说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绝活，他说我嗑完的瓜子皮儿都是完整的，我老公每次都以为我嗑完的皮是瓜子，然后再抓一把。
1: 那是你老公的绝活 啊，不是你的绝活、啊、
0: 就然后老公还 不能吃不出来了，
1: 是、
0: 哎、还是那瓜子味儿啊，
1: 是把你老公还能咽下去。
0: 不是，应该是嗑连嗑几个说发现，哎，怎么这瓜子全是空的呀。
1: 哎，我突然想啊，回头找一个机会啊，我们回头搞一个什么呢？奇怪的
0: 瓜子大赛，
1: 我奇怪的绝活大赛，我们想看看大家都有哪些绝活，
0: 就到底都有哪些奇招。嗯、然后还看到说，有朋友说了一点，他说我是左手会写镜像文字，
1: 哦，真的，
0: 从来没有练过，伸手就能写。
1: 哇塞，那您的这个左右脑一定都非常发达，
0: 一定是个很聪明的人，
1: 非常厉害、啊，
0: 是吧？
1: 我非常羡慕左手吃饭的朋友。
0: 嗯，
1: 因为他就是左手很灵活嘛，就是他想左手想左手，想右手想右手。
0: 对、
1: 嗯，
0: 还有朋友说那个自己套圈比较厉害，10块钱八个圈，我曾经套过7个东西。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投掷类的项目，可能就是，我觉得他打篮球啊什么的，应该也会很厉害吧？
1: 不，我觉得是两回事儿、
0: 啊，
1: 两回事儿。打篮球你是要向上跑，
0: 就不是你投球，他也要准度的嘛？
1: 对，
0: 我感觉是类似的，是不是、啊？
1: 对，但是维度不一样，一个是向上，
0: 啊、
1: 一个是横撒、
0: 啊。对对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你有什么样的拿手绝活，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4: 大家好，我是文章。
3: 你看后台好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文老师回来啦，文章干嘛去了，这么长时间没来，想死你了。
4: 我太温暖了，没想到我这么长时间不上节目，大家还能记着我。
3: 对，
4: 哎呀，太感谢大家了。
3: 是，然后还有朋友在给我们起名字哈。刚那个比如说、那个、
4: 我觉得开张大吉真的挺棒的。
3: 对、啊、对，然后下次
4: 没准我们什么时候
3: 虽然不一定有下次、哦、
4: 没准我们什么时候河北音乐广播改版、啊、没准我们回头搞一个什么视频直播类节目、啊、我跟凯老师这个他带着我们就搞一个开张大吉的节目。
3: 对，可以啊，大家也可以想就那，然后我们节目里就让大家表演绝活。
4: 对，
3: 每期有来挑战的，然后打擂，就是每次就 PK 下去这样子。
4: 对，就干这个事儿、哎啊、跟我们互动话题很契合。
3: 是、嗯、然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有什么拿手绝活、嗯、就是你爱好上也好啊，工作上也好，特别强项的部分、嗯、或者说你身体一些特有的这个技能，我们刚刚说到什么动耳朵呀、啊、卷舌头啊这种哈、啊、都可以来说一说。
4: 我还小时候就看那时候央视的节目啊，就我觉得特别佩服那种工匠精神的，一抓准
3: 啊、
4: 嗯，就是不论是中药房的那个抓药大夫
3: 啊、哦，他一抓就是我一两，就是这么一下手就是一两，
4: 对，就长期不断的那个练习磨合，
3: 嗯、
4: 一抓准、嗯、
3: 是。还有微信后台看到 Q 他发了一堆小照片哈、啊
4: 嗯，
3: 这都是自己做的小手工，
4: 嗯、
3: 我的妈，你看各种小包。然后还有小扇子嘛，这是、
4: 嗯、
3: 这好像都是钩织类的，我
4: 不太容易

0: 吃饭用剪刀等等用左手，但是写字儿给他改过来用右手。一年级的时候考词语就用右手写字，有的时候写镜像，然后踢足球用左脚，滑板骑滑板车用右脚。
1: 哎，我突然想，
0: 左右开工。
1: 凯莉，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左右脑开发的比较好的孩子，他容易写出镜像文字？就比如说波和的，这两个拼音就容易经常写成镜像的孩子，往往是左右脑都比较发达的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更多的发现一下宝宝身上的天赋，
1: 是
0: 吧？
1: 还有什么？
0: 还有 Super 圆，他说了，之前我们这个班上孩子的绝活
1: 是啥？
0: 哇，他属于一些身体技能，就是我觉得这孩子就是明显身体柔韧性很好啊，发来的照片。
1: 这是咱沧州吴桥的孩子吧？
0: 我的天，就是直接那个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画面，就那个腿说掰就啪就掰上去了，然后掰到脑袋后面。
1: 对，我只能是斜上去那种
0: 啊，直接扔上去了是吧？大家也可以来发一发啊，说一说你有没有什么拿手绝活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什么拿手绝活哈。胸口碎大石这个不算啊，没有图片没有证据。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吧，大家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来参与了。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还不错。音乐 ，Let's go，Let's go。
0: 来吧，音乐 Let's go。今天第一轮的游戏哈，我们玩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看声母猜歌词。
1: 我觉得要是能够
0: 把、这个、文老师参与过这个，
1: 没有，我觉得能够把这个环节能够搞好的话，它也是一门绝活。
0: 我本来想今天这个题先让你先猜一下，我刚刚跟文老师说，我说你先别翻页，
1: 是，
0: 因为后边有答案，我就应该不应该把这答案写到这狗上。
1: 你放心，如果我光看这个，我死也想不出来那个后面。
0: 它确实需要一些你的。储备量，音乐
1: 的
0: 储备量，
1: 对，然后我觉得光念这些声母，我就觉得念一会儿呢，一乌兹一七呢一呵，我时不时可能会念成 Q N。
0: 对，这是我们的第一句，他已经念出来了。这轮我们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没错，完全没问题，相信自己。就大家还是根据我们给大家念的这个歌词的拼音字母哈、声母来猜完整的歌词。就是你猜出来之后呢？
1: 哎，你们设置这个环节有没有考虑过大家的参与程度高吗？
0: 我跟你说，我们听众高手可多了。
1: 我一会儿看看啊，我看看刚才我就念了第一句，我看在微信当中有不少。
0: 对，大家现在就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哈，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轮的题目给了大家四行，然后呢也稍微给一点提示吧，它是也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华语歌曲。
1: 你这算
0: 还是副歌，
1: 你就算提示了，你这个
0: 副歌部分，对对对，
1: 你给人的是汉语拼音，你告诉他是华语歌曲。
0: 对，来吧，第一行刚才也念过了哈，
1: 再念一下吧。
0: 来第一行，
1: 一乌兹一七呢一喝。
0: 第二行是诗鸡滋一摸一乌。
1: 哎，你作为一个英语专业的这个学生，你是怎么能够把汉语拼音就不会
0: 串呀，
1: 卷巴到英文上？
0: 因为拼音就更好念，拼音就单崩个的一个音，是吧？
1: 然后第三行啊，乌佛诗七乌之呢的诗。
0: 对，第四行是七乌之呢呃特。你看，我跟你说，这后台已经绝对有答案了。
1: 回复猜歌的多。
0: 我们这常年有非常多的高手，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吧，大家可以先猜一猜。
1: 这个算是难度高的吗？我觉得难度
0: 不难
1: 啊，
0: 不难。
1: 我觉得难度十级，我觉得这个至少得有八级。
0: 没有，你看已经有人发语音过来了。
1: 哇塞！
0: 当然我们不能上来就播 也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吧。我们先来听一小段歌曲大家先来猜着，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来参与互动。

0: 看文章还不相信。
1: 哇，真有厉害的高手啊。
0: 啊，就是我，而且有朋友是很快把那个歌词，就是第一句歌词一乌兹一七呢一喝，它对应的是哪句歌词，把这个打字打过来发过来了 super 远，很快哈、啊嗯。然后也有朋友是发来了语音。
1: 这个我觉得要换成唐诗我都得想一会儿。
0: 来吧，我们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哎，我刚才刷到的那个啊、哦、来听听，来听大家演唱对不对哈、啊、来听东东。嗯，刚才不让我听，这鼠标开始自己发挥了，你看自己飞起来了。
1: 因为在我们后台霎时间是这样的，有几千个朋友可能都同时给我们发了信息，就弹，不断的在弹。
0: 来听一下东东啊，
1: 你看东东就是不出。

0: 太棒了，
1: 好听是吧？
0: 啊、
1: 很温柔的女生，
0: 而且她的声音也很好。你要方便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说几段话吗？我也想听听你的声音，除了唱歌之外啊。
1: 嗯，还有我刚才看到了，我们来听 IX 的演唱。嗯，
2: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吻着你的手，亲吻着你的头。
1: 好听，好听。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是发送了歌名过来啊。
0: 啊，其实这就很棒了。如果能够光看这几个声母就能够把歌词和歌名都能够反映出来，还有 super 圆是吧，老朋友了，我还记得他啊。
1: 嗯嗯、是是，那怎么样吧，
0: 高手、嗯、
1: 还是有点水平的是吧，
0: 低估了大家。哎呀，
1: 来吧，听一听这首歌原唱啊，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一千年以后》。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1: 明天晚上到后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廊坊西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呢还会预报有中到大雨。所以说整体来讲呢，今年这一周前半周我们河北呢大部分都是晴好，但是到了周末，对周五、周六、周日这几天，如果大家要出行的安排计划的话，要外出携带好雨具啊。
0: 是的，而且其实最近的话天气比较炎热，今天那个来上节目还跟我们导播姐姐聊天，就说这个家里昨天热的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但是呢，就是你看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开空调会开那个除湿模式，建议大家如果开除湿的话，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们知道那个空气比较潮的话，你的体温会升得更高，感觉更热。这个时候肯定会用除湿功能。除湿功能这个模式之下呢，空调会按照设置的低温度和低风速来运行，吹出的冷风是比较柔和的，这个室内空气会更干爽，有助于你体表汗液的蒸发，去帮助我们降低体温。但是如果说开启除湿功能太久的话呢，就会造成房间湿度过低，所以说不宜超过2个小时，而且更不要彻夜去开哈。
1: 还有最近有一个生意挺好的，就是给空调给空调做清洗的。这个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论是您的汽车空调还是回家之后的空调，您的这个滤网，不管您是不是要叫专业的上门服务人员清洗，您的那个空调的滤网要及时的拆下来，然后把上面的灰尘啊、毛毛好好清理一下。
0: 是的，
1: 这跟大家的呼吸健康的息息相关。
0: 是的。当然呢，还有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也是玫瑰花开的时节了，就很多朋友也在问我们说，哎，有没有玫瑰花茶呀，或者是玫瑰的一些护肤品。就在今天早上7:30到11:00，我们主持人文博和孟勇就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玫瑰系列的一个专场直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哈，稍后的话我们还有直播，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或者到我们的商城去下单购买。而且他们俩去年就在山东平阴的这个玫瑰之乡是亲眼见证了玫瑰花瓣是怎么变成护肤品的。
1: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孟勇孟老师孟同学啊，这确实也没客气
0: 啊，
1: 这个喷的那个玫瑰水啊补水的那个，我看得一摁了半瓶了
0: 啊，
1: 这脸上弄的是倍儿亮啊。
0: 哎呦，我跟你说现在男生护肤起来也可讲究了，
1: 你说这
0: 没准孟老师都下功夫平时也护肤呢。
1: 你说的对，再加上你看现在这天气啊，日照时间又长又强烈，
0: 对，
1: 如果你的皮肤缺水的话，你经常夏天啊，你出门的时候满脸都顶的是那种油亮的，然后呢很多女士化妆的时候发现不用卸妆油了，你直接自己铲的油就可以给自己呼卸了妆了，所以跟这个缺水什么的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玫瑰护肤品是非常好的补水养颜的好的产品。
0: 是的，而且呢它是这个里面纯天然，没掺一滴水，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剂防腐剂。而且这次是属于玫瑰系列的专场嘛，文博也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1024的一个专享的优惠，300毫升一大瓶的玫瑰精油纯露，原价是99块钱一瓶，今天我们专场直播是99块钱给您发3瓶，
1: 对，
0: 一瓶相当于只要30多块钱，而且下单还给您加赠30毫升的真空喷雾，便携的，是让大家都来试用一下，所以相当于是买一发四。而且呢我们这款精油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这个是重瓣的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一个制定者，它的生产工艺是特别牛的。
1: 对，
0: 而且这个玫瑰纯露大家也知道，我们1024的女主播们都非常的喜欢，是吧？曾经我们还专门给产品拍过照片，就平时我们在办公室的话就经常会有女同事啊呲呲的就往脸上喷的这个声音。
1: 平时男同事只有用那个我们试的样品的机会，所以男同事基本逮着了之后啊是不会放过他的啊。
0: 怎么样让大家在这个季节皮肤水当当的，其实这个玫瑰精露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哈。
1: 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又非常合适啊，今天300毫升的玫瑰纯露1024玫瑰系列专场溯源，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场的直播，三大瓶千年汉方正养石玫瑰纯露加赠便携式的装喷瓶，就是今天上午我直播稍后我们一会儿直播主持人会试用的那个，买一发四 99块钱，这太值了，让您清爽过一整夏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随时补水保湿了。
0: 是的，包括天气热出门穿鞋就想舒服又省事儿，那一定得踏拉上一双洞洞鞋。最近我们乐商城的爆款卡洛驰洞洞鞋这是洞洞鞋的鼻祖，一双就把老爹鞋时尚和拖鞋舒适性合二为一的一双神奇的拖鞋，就是你穿了之后不到冬天你脱不下来，就是你去哪儿都想穿上它，越穿越舒服的那种鞋。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男女款儿童款都有，是吧？一家三口四口咱都一人整上一双，顺丰直发，一双只要139元起，还给您加赠5个可以自由 DIY 来装饰的这个洞洞花的鞋花哈，您可以自己来装饰一下，
1: 松弛感啊，很舒服。124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和520元都有满赠的好礼，如果大家呢添加小助理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这消费券您现在领了，然后现在就能马上用，而且明天早晨的7点半晚上的5点半我们还会开去520的专场的视频直播，包括美妆啊美饰啊零元抽大牌护肤啊，福利是满满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预约直播了。
2: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yeah, yeah.窦靖童第一张国语专辑从这首开始，短暂消除掉都市人群对于周一的恐惧，轻快到令人忘忧。特别推荐理由：春游般明媚。窦靖童 ，Monday。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皇后娘娘驾到。
3: 在古代，想成为一名妃子，到底要经过怎样的竞争呢？在清朝，如果你想进后宫，首先要参加选秀，也就是秀女选拔。第一轮是海选，户部会审查你的出身和年龄。清朝皇室为了保证自己的血统纯正，规定秀女儿必须是八旗出身，如果不是旗人，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通过海选以后的姑娘才能被称为秀女。秀女入宫以后呢，会按照地位门第高低排队接受第二轮的选拔。毕竟啊，这妃子是皇上日后身边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对于颜值和身材的要求就很高了。层层筛选以后，秀女才能获得留在宫中的资格，一般不会超过50个人，而这50个人还得接受严格的宫中礼仪培训，最后参加终极面试，用来决定未来的身份和地位。终极面试的考官除了皇帝以外，还有皇后、太后以及其他的女官组成，被选上了就能成为妃子了。
1: 那每次选秀都选多少妃子呢？
3: 根据记录啊，乾隆年间的一次选秀，共有2013名秀女进宫，最终被记名的只有1人。所以说，在古代想当妃子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1: 英俊潇洒，
1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0: 我们，陪你下班。
12: 下班喽
1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1: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10: 卸下压力，
11: 提起笑肌，耶、
10: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3: 社恐不存在。
1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哎，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文章。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五大技校现在已经全面放开了，这是在5月13号，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技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在珞珈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这也意味着学校呢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
1: 哎呀真好，现在可以回到这个武大去看看武大的樱花。
0: 哎呀我觉得再早一点，现在肯定没樱花了，
1: 对对对，
0: 再早一点开的话就更好了，
1: 更有这个机会了。
0: 是，
1: 我们再看看春天呢，13号上海的一名女子啊，一次性吃完了一盒半的梅苋菜梗之后呢，不到10分钟的时间浑身瘫软，然后呢心慌胸闷，起初呢没有太在意，后来呢2个小时之后就嘴唇发紫了，然后赶紧拨打了120。其实这种梅苋菜梗其实在我们北方并不太常见，但是呢到了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啊，包括有很多这个春夏季这个定制的什么野菜什么的，
0: 挖野菜，
1: 挖野菜，这个要食用的时候，那你首先要保证在安全的前提下，
0: 你得辨别对，首先
1: 你得认识，对吧？不能总是看到网上一些所谓的攻略，你就觉得自己肯定能掌握，这样是不行的啊。
0: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一支厨师乐队，这是在江西南昌，一支由3名厨师组成的江西小炒乐队悄然走红了。这个乐队成员呢是做过厨师，跑过滴滴，卖过房子哈，共同的爱好。因为音乐走到了一起，炒菜是生活，摇滚是梦想。他们是有一个52平的小炒小店，门店经营压力不小，但是仍然坚守初心，只是因为热爱音乐。那现在呢，这个小店也是变成了一个市井舞台，在每周三晚上会固定来举办免费的演唱会，也会吸引到大批的游客慕名打卡参观。店主也表示说了，会一直把这个免费演唱会办下去，用锅铲来谋生，用歌声来逐梦，在烟火当中去坚守心中的理想。
1: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当一首歌曲或者旋律啊重复播放的时候，您的这脑海当中啊好像就被这个洗了脑一样，不断的重复这首歌，然后这首歌你可能并不十分喜欢，但是你不自觉，你只要哼唱的话，你就能唱出这首歌来。这种效应叫做耳虫效应。耳虫效应通常都是在清醒的时候发生的，当然也可能在试图睡觉的时候发生。当您听音乐的次数越多，就越有可能吸引睡前挥之不去的耳虫。

0: 虫。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您的睡眠就会受到影响。经历耳虫效应的人更难入睡，那夜间醒来的次数也就更多，在浅睡眠阶段花费的时间也就更长。
1: 所以不知道大家是那种睡前听歌能催眠，还是越听越睡不着的那种啊。来吧，听到一首《失眠》，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明。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于5月16号到17号在保定涞源启幕。
3: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2名，即日起到6月11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秦皇岛市第一医院的官方网站。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3: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16号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之后的机票均价跳水超40%，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2号当天抢订端午期间起飞的机票，环比前一天大幅增加84%。暑假时段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一天上涨58%，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5%。
2: 2026年，小米汽车将密集推出4款重磅新车，首款增程 SUV 巡天昆仑 N3 归属新品牌，预期 GT 预计5月底发布，预期入门版减重115公斤，速七加长版定位行政，车长近5.1米。
3: 吃饭的时候啊，刷手机或者是看平板电脑是如今很多人的就餐习惯，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吃饭就是不专心，热量可能比平时多摄入15%到25%，吃更多的高糖高热的食物，让体重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增加了。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莉文章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你
3: 下班
2: 啦！
3: 大家好，我是文章，
2: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是的，今天是一个全新的组合啊，包括大家也给我们新组合有了非常响亮的新名字。
3: 我们的是组合叫
2: 开张
3: 大
2: 吉啊，这名儿就多喜气儿啊，
3: 是
2: 吧？当然上个小时跟大家聊到了各种各样的绝活，其实我们在后台也是震惊到了文老师了，因为文老师也好久没有是吧来上节目了。
3: 这个有不少朋友啊就说到的绝活是我们，你看我们是不同的年代，可能80、90、2000，甚至包括有不少的小朋友小学生也在自己的爸爸妈妈的车里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但是发现哎，这个上学时代的绝活有雷同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会动耳朵，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徒手画圆、徒手圆规啊，这些都是我们80后、90后小的时候的绝活，现在在孩子的教室依旧是他们这一代人，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开玩笑或者说的。

0: 绝活啊。
1: 嗯，是的。然后有很多朋友在说说文章哥，你看、他说今天听到你的声音真好，好久没上节目了哈。
0: 感谢大家。嗯，有小半年没和大家在广播节目当中见面了。欢迎大家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1: 我们每天收听节目的这些，我跟你说听众，就是主持人有任何的小动向他们都可清楚了，而且会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就聊说，哎，最近谁干啥去了，那谁又怎么着了。我说哇，你们这比我们都清楚。
0: 真是有了大家对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不仅是我们的主持人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制作出更多的好的节目和好的活动来回馈给大家。
1: 是的，那这个小时呢依然来跟大家聊聊天哈。最近刷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热门帖吧，就是说到了有个哥哥姐姐，是种什么体验。这个您有体验吗，文章老师？
0: 哎呀，我看到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知道凯莉是有一个姐姐的，而且她的姐姐很爱她
1: 啊。
0: 然后我呢是独生子，然后我从小就是
1: 你会特别羡慕那种有哥哥姐姐的人。
0: 对的，尤其是在打架的时候，打架的时候，就是跟我小时候
1: 你是看别人打架的时候羡慕人家打架是吗？
0: 不，就是我们小时候住胡同，然后我跟我一起那个上学的小伙伴，然后是小伙子，我们经常掐个架。
1: 你说你等着我叫我哥去，
0: 对，然后他哥就出来了，我只能说那下次再玩了，
1: 就直接撒丫子就跑。
0: 对，
1: 这还是有点小的时候感觉有个姐姐哥哥姐姐，
0: 那
1: 一说起来就是自己的靠山。
0: 对，我知道姐姐和哥哥就是我们如果有比我自己大。它有分不同类型的，有的相爱相杀。
1: 对，
0: 你是属于相爱还是属于相杀？
1: 你看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既相爱又相杀。就是相杀就属于你他那个，就因为都处在小孩的那个阶段，就是肯定会因为一些就是争宠啊，是吧，然后这个抢零食啊，告状啊，这些事儿，然后就会打起来。
0: 你姐姐比你大几岁？
1: 大八岁
0: 啊，
1: 就还好，相对好一些。我觉得如果是
0: 年
1: 龄差的比较小的话，更容易打架。
0: 这个年龄阶段，他是有很多，他作为过来人回头看你的时候，他应该是扮演着一个，
1: 你知道，就是又像是长辈，又像是妈妈，
0: 对。他会教育你，对吧？
1: 就是你享受到的爱是双份的，但是有人骂你的时候，骂也是双倍暴击。
0: 对，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说一说你和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你觉得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包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收音机前正走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就你现在我们很多都是二胎家庭或者三胎家庭了，
1: 可能家里两个宝宝哈。
0: 对，跟就是你的孩子哥哥姐姐的相处模式跟你那种期待的样子有没有什么区别，会不会有相似的地方，欢迎大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一起来说一说。
1: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等待着大家的互动，来听到孙悦这首兄妹。

0: 你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大家好，我是文章。
0: 今天跟各位来聊到了这个小时聊的是关于兄弟姐妹的话题哈。我发现其实大家这个有兄弟姐妹的朋友还真不少。你看哲勋奈斯他说了，他说我是90的，有一个亲姐姐是87的，从小我就让着我姐，不论什么事儿，现在想起来幸亏一直让着她。说现在姐姐是远嫁到了内蒙古，说我们本来是唐山人哈，说一年也就是见个两三次面，能感觉出来应该是挺想念姐姐的。
1: 是的。还有呢，易音给我们留言说，我现在呢就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爱很平均的分配给两个孩子，所以呢我觉得只有一个就好了，把我的爱好好的给他，剩下的就好好的爱自己吧。我身边有好多就是二胎家庭。
0: 我觉得对，就是那种二胎的爸妈可能就会更有发言权的这个事儿了。
1: 对，他们可能会觉得他说的不对，因为这个爱呢，它是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它是成倍的。它并不会因为多了一个孩子之后，把这个爱就像切蛋糕一样切了一半，然后给了对方。
0: 但是这个东西你又没有办法说用一个数值或怎么样去衡量。但是孩子们的感受，他会因为一些小细节就会觉得说，哎，妈妈是不是偏心他，然后对我少一点爱。
1: 对，但是往往呢，我觉得生活当中的烦恼和幸福是相伴相生的。
0: 对，
1: 就你有了这样的苦恼，就一定会有更多的甜蜜在等待着你。
0: 有甜蜜也有负担，就是这种感觉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对自豪的诗，他说了，他说这是我昨天刚发的，他发了一个截图，就是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我妹妹送了我一只超贵的手镯，正好应景了今天的话题。这是我们看了一下他这个图片里面说，妹妹是我是世界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妹妹，她给了我最能拿得出手的爱，我的第一个蔻驰包包，第一条珍珠项链，第一块蜜蜡平安扣，第一只和田玉的镯子，都是她送的。爱你老妹儿，发了一条这样的朋友圈。
1: 这样的妹妹我也好想要一袋，
0: 我也想要，谁不想要啊。
1: 还有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就是说那个要二胎的话题，我身边谈论最多的原因，就是要二胎的原因呢，就说到的是我们作为父母呢没有办法陪孩子走完一生，但是呢我希望有一个从小陪他一起走到老的人。
0: 就是哪怕就是父母离开了之后，就是孩子也会有一个可以跟他相互依靠的这样一个人。
1: 对，这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爱吧，就是表达形式啊。
0: 你看还有不是超人，他说了，他说我跟我姐年龄是差1岁半，小的时候经常跟他打架，比如说两个人互相推搡着要推倒对方，僵持不下，最终都是以我的胜利告终。不知道你们对自己的姐姐当面是怎么称呼的？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从称呼上就能感觉到我和姐姐的关系特别的亲密。
1: 那一定不是叫姐吧，是吧？
0: 他说因为称呼他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副词姐姐。
1: 感觉有事要求一样，要求他啊。
0: 真的是关系很好吗？
1: 还有呢，华留言说我是姐姐，妹妹比我小8岁，这跟你姐姐的跟你的
0: 年龄差，年龄差比较大哈。
1: 既是姐姐又是半个妈。从小操心，从小到大操心她的学业生活起居，也会骂她有拖延症，但是她遇到了困难或者闯祸的时候，第一时间会厚着脸皮来找我。他觉得我无所不能，也是他的依靠。
0: 你只要反过来。

0: 后来我觉得这姐姐说的我让我觉得太对了就是这种感觉哈。而且做哥哥姐姐和做弟弟妹妹感受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一般就是年纪就是哥哥姐姐的话，他相对来说会心里更成熟一些，更有责任心一些，可能弟弟妹妹的话就相对来说的话
1: 放
0: 更多依靠，对所以其实性格上也会有一些差异哈。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你身边有没有兄弟姐妹，包括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哈，怎么称呼对方，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来听到张惠妹的这首《姐妹》。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旋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1: go。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
3: 大家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一边听着节目啊，一边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自己的哥哥姐姐，然后有一个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说说自己现在当了爸爸妈妈之后，现在自己的二胎和自己的这个老大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微信当中还不少朋友给我们留言啊。
2: Cindy 说了，怎么留言都是姐妹组合，没有儿女双全的家庭吗？
3: 这儿也有两个儿子的，
2: 我们这不就有了吗？来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毛小婉是吧，他说我是有一双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俩人打架的时候就往狠里打，但是很快又会和好。有时候他们打架的时候我就很生气，然后去劝架，结果我的气儿还没消呢，这俩人已经和好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挺羡慕他们这样的，就小朋友是属于那种就不记仇
3: 啊。
2: 我现在就生气，我现在就要爆发出来，但是过一会儿俩人就又和好如初
3: 啊，
2: 挺好。
3: 还有
2: 很简单。
3: 对，还有在微信当中的 Summer 说，我有两个哥哥啊，特别希望有个姐姐，然后呢跟亲叔家的妹妹的关系特别好，无话不说。后来呢是去了北京定居，然后自己在保定就不常见面了。
2: 我小的时候，虽然我有个姐姐，我小时候也会想有一个哥哥，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时候也是你看经常看那种什么偶像剧里面，就是好像一般女主都会标配有一个哥哥，然后一有什么事儿，他哥就帮他出头，就觉得哇好有保护欲那种。
3: 后来发现你姐姐教训了所有的哥哥啊。
2: 对，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啊，你身边就是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包括你跟你的兄弟姐妹关系怎么样哈，也欢迎，我们也欢迎这个家里有两个宝贝的家庭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话题。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了。
3: 太好了，我这个每天啊，就是如果有机会跟凯莉老师上节目啊，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环节，因为大家都知道
2: 想跟我共唱一曲。
3: 不不不，我就做安安静静的做一个听众就好了
2: 啊。
3: 因为实际上，在我们整个频率里边，凯莉是唱歌是非常好的，但是能够有机会在现场聆听，一般只有子琛啊、麦迪啊，在上节目的时候才能有机会现场聆听啊。我今天，
2: 那你买张票呗，王老师。
3: 对对对，
2: 我把那个二维码发给你。
3: 我一会儿在你直播间里给你打个灯牌啊。
2: 对，刷个礼物啥的是吧。那接下来我们要玩的是歌词来找茬，然后接下来我会唱一首歌啊，这两处会有两处故意唱错，正确歌词是什么，大家可以把正确歌词打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哈，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呢您如果是麦霸的话想唱歌啊，咱今天想过过瘾，也可以发送语音，把正确的歌这怎么唱的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来听这首歌。

0: 我刚是不是你是不是提示有点明显？
1: 就差就是标把重音标在那儿啊。
0: 不是因为那个这个伴奏里面它有一些伴唱，啊，它会有那个原本的歌词，我为了让大家不听出来，
1: 所以
0: 好像做了一个做了一个更明显的动作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很多朋友是打字发过来的，
1: 因为更快嘛。
0: 一二三四五六，我们也期待一下有麦霸来发语音唱一唱啊。刚才这一句是怎么唱的，也可以参与一下。然后九力说开了一甜懵了，
1: 甜懵了。
0: 但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文老师，你不认识我们的听众，但是九力经常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个九力才是真的甜。
1: 快快快，我要听一下。
0: 甜妹，快点来唱两句。
1: 我要听一下，我要听一下。
0: 让我们文章老师也听一听。
1: 我像刚才血糖就已经上来了。
0: 哎，真的，他超甜，他超甜，绝对甜妹。我们一边等待啊，也有朋友是发来了语音，心目阳光，来听一下。
2: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

0: 好听。还有很多朋友是发的都是歌词哈，我看到最快发过来的应该是毛小婉。
1: 但回复数字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0: 对。然后还有朋友，你看在还有朋友在说，在聊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兄弟姐妹的这个话题哈。陈轩他说了，他说我们家一个哥哥，然后一对龙凤胎，相差两岁，我每天都要当判官。当妈妈不容易哈，要扮演这么多角色。哎，应该是妈妈吧，她的名字是后面是个山，应该是个女士哈。
1: 这个需要巨大的智慧。
0: 对，
1: 需要保证他们的幼小心灵不受伤害，还要真的保证这个公平。
0: 对，还有 Kelsey 他说了，说家里有一双儿女，哥哥妹妹组合，父母的爱是双倍的，不会分割，他们俩更是相亲相爱，属于是一个战壕的。
1: 这是刚才那个准备生二胎但又觉得好像没有做好准备，不好把自己的爱分给另外其他的孩子啊，这是针对刚才那位朋友留言的评论。
0: 是，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哈，参与一下互动，说一说这个大家是有没有兄弟姐妹，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呢？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一下。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我点个至尊披萨、意大利猪酱面、一份炸薯条、一对炸鸡翅，再来杯可乐。
2: 这顿饭的碳水可真的是十足十的量啊！我的减肥计划又泡汤了。
3: 是啊，一提到碳水，很多人可是把它视为自己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4: 可不咋的。
3: 但其实并非所有碳水都如此。研究发现，有一类碳水不仅不会致人肥胖，甚至还有减轻脂肪肝的作用，那就是抗性淀粉。抗性淀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比较难消化的淀粉，比如全谷物、燕麦、甜玉米、小麦、高粱等等。市面上未经加工的全谷类、种子类大都含有抗性淀粉。豆类、豌豆、大豆、红豆、黑豆等等，薯类、红薯、土豆，但同时要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
5: 那抗性淀粉怎么吃更健康呢？
3: 建议主食凉一凉再吃，米饭、馒头、土豆做熟之后冷藏，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显著增加，升糖指数也会有明显下降。选水量少的烹饪方式能够减少淀粉的糊化，比如烤土豆的抗性淀粉含量就高于煮土豆。杂粮饭煮得筋道一点，用压力锅煮得很粘稠的杂粮粥，抗性淀粉含量就小于蒸得略筋道的杂粮饭。别盲目购买抗性淀粉，因为抗性淀粉吃多了也可能会引起其恶心、呕吐、腹胀等肠道副作用。只要在日常的均衡饮食当中适当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入，就能让我们的饮食更健康一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

0: 18:39啊，我们的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520宠粉狂欢专场明天就正式开启了。这个全场大牌美妆、轻奢包包，还有珍珠饰品、护肤好物一站配齐。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Coach 包包呀、海蓝之谜呀，包括雅诗兰黛、迪奥香水、天使之泪珍珠，全部都是地板价，还会有限时秒杀。我们的福袋不停，截屏抽奖，这520给自己也好，或者说送爱人、送妈妈，都可以来选一份礼物哈。所以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价好礼不等人。直播时间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早上我们会7:30开始到10:00哈，这是我们明天早上的直播时间。然后明天下午的5:30到8:00也会有一场直播，大家也可以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先订阅一下这个直播哈，明天早上开播会有提醒的。
1: 对，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北音乐广播啊，点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来预约明天早上7:30的直播了。下午的6:40，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石家庄通勤的路况啊。下班的晚高峰，现在比较堵车的情况呢，是出现在了和平路的主路上，方向呢是自西向东方向，过了公里街，一直到中华大街，过了公里街之后，一直到建设大街都是比较堵车的。那反方向来讲呢，这个在上桥口的位置呢，是在由东往西走，过了广安大街，现在也是比较堵车的，要提醒大家。
0: 走在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儿哈，您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联系一下。当然呢，这个季节也是玫瑰花开的季节，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那这个比较应季的有没有一些玫瑰花茶、玫瑰的护肤品，这不就来了吗？大家现在回复给力哈，就可以来看到我们商城，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了我们的这个千年汉方正养石玫瑰精油纯露，这是我们每年都会热卖的一款产品、而且就是我们办公室里面每个女主播人手一瓶，就是办公室常备，没事就呲呲往脸上喷两下补水的哈。它是这个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技术实现了水油分离，油就是精油，这个水剂部分呢就是纯露，是纯天然，没有掺一滴水的，而且里面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所以这次给到大家呢这个玫瑰系列专场，也是为了让大家都试一试天然的护肤品。我们的主持人文博还特地给大家争取到了1024的专属优惠，因为他当时去了生产车间嘛，就跟我们分享的说有这个专属的优惠，300毫升一大瓶的玫瑰精油纯露，原价是99元一瓶，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专场直播的价格是99元发3瓶，一瓶合下来只要30多块钱，而且下单还会赠您30毫升的这个真空喷雾便携装，让大家来试用，相当于你是买一发4。而且我们这个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也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的国家标准的制定者，生产工艺是特别牛的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
1: 其实这个纯露呢，在我们办公室应该说也是明星产品了啊。我们很多主持人这个一到办公室之后就能听见呲呲呲往脸上喷的声音、尤其是现在这个夏季，本来脸上缺水就容易冒油，
0: 对，
1: 这个喷上去脸上非常的滋润。另外呢，今天的价格也很合适啊、今天300毫升的过去是99块钱一瓶，今天是3瓶，价格买一发4只需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让您随时补水保湿。
0: 是的，包括天气一热的话呢，大家出门穿鞋的话也想图个省事儿，又想穿的舒服、那我们一定就得踏拉上一双洞洞鞋。这个最近乐商城的爆款卡罗池的洞洞鞋是洞洞鞋的鼻祖了，而且它一双呢是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性合二为一，就是你穿了之后你就是真的走哪儿穿哪儿，越穿越舒服。给大家准备的男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一双只要139元起，还可以加赠5个让你来自由 DIY 装饰的这个洞洞鞋的鞋花，你可以来自己搭配一下。
1: 另外呢，我们刚才不是说520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吗？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呢，520宠爱季满210和满520都会有满赠的好礼。大家呢添加了小助理的微信之后呢，还可以无门槛的领这个消费券。您领了消费券之后，马上就能用了。明天早晨的7:30，晚上的5:30，还会开启520专场的视频直播。热销的美妆啊、美饰啊、爆品，还有零元抽大牌护肤品，福利是满满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预约直播了。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Maroon 5 魔力红，美国流行摇滚乐队，主唱亚当莱文带点金属光泽的魅惑嗓音极具辨识度。从刚出道的摇滚到如今的电子流行，魔力红的音乐底色其实就是摇滚乐队形态下的潮流融合。 Maroon 5 This Love。

0: 古人三国演义大家都爱看，那么三国中大家最喜欢的英雄是谁呢？
1: 曹操、赵云、刘备、关羽，或者吕布与貂蝉。
0: 以上这些名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三国起名喜欢用单字。有朋友说不对呀，三国里边的诸葛亮跟夏侯惇不都是三个字吗？那是人家姓诸葛姓夏侯，咱别抬杠。其实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单名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讳。避讳呀，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在言语或者书写的时候不直接提及君主、尊长等人的名字以表示尊重。比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避他的父亲司马谈的讳，把里边的谈字全都改成了同字。到了西汉的时候呢，王莽看《春秋公羊传》，读到这么一句话：“记二名，二名非礼也。”之后啊，一拍脑门，颁布了一条法令，那就是以后谁也不能用两个字起名，除非你犯罪了，就会把你的名字从单字改成双字，以此来区分罪犯和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本来是为了避讳的单名就成了铁律，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几百年。这种情况呢，到了隋唐时期才慢慢放开。你像后来的李世民呐、郭子仪呀、柳宗元呐、白居易呀，包括现在的张子琛呐、郑思达呀、王亚南呐、孙坚石，哎，都是三个字了。就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
5: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8: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9: 头条看得见，我们来关注到啊，现在天儿也比较热了。说这个最近呢，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也达到了35度，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这个要开空调了哈。但是呢，在开空调之前，一定要先做什么事儿呢？就是先清理空调。
10: 是的，其实大家呢，最早对于这个清洗空调的感觉呢，就是把家里的那个滤网抽出来，然后把上面的灰尘冲一冲。首先，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对于空调的理解和使用的频繁，我们都知道，其实家用空调的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是最为多的，也是最容易产生致病菌的。所以有必要啊，如果您家里面有一年甚至有2年的时间没有请专业的空调的售后以及清理人员给您家做一个空调的大清洁的话，还是很有必要的。
9: 是，这个空调不清洗的话，你像比如说它容易引发一些肺部感染呀，包括导致一些皮肤疾病啊，还有的话就是容易诱发一些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那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还是每年就是专业的 人士啊，或者即便自己也好，就是对这个风管啊，包括蒸发器清洗消毒。那普通的那些家用空调，如果说你想自己去清洁的话，也给到大家一些简单的步骤哈。首先肯定是你得先关闭电源的，
10: 拔了插头。
9: 哎，对。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清洗空调的过滤网，把这过滤网拿出来，清水去冲洗一下背面，然后去拿个刷子给它轻轻的刷洗一下，然后洗干净之后呢，再自然晾干。另外，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蒸发器，对，这个也是过滤网取下来以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蒸发器的散热片，然后可以选购一些家用空调的专用的这种清洗剂给它喷一下，但是呢千万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分，以免说我们引起开机以后的这个短路。另外呢，就是喷淋以后再把这个已经晾干的过滤网还有面板装回去，静置15分钟的时间再开启空调，开启它的制冷模式，运行20到30分钟，让污水从排水管流出。这样的话，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可能会引起的一些感染或者疾病的话，确实会大大减少。
10: 对，我们今天说这个呢，尽管它的操作步骤呢，可能对有些朋友，其实对于女性听友来讲呢，比较复杂，但是
9: 那咱就请个专业的师傅。
10: 对，需要提醒大家，这个到了开空调的时候了，要记得这件事儿，给自己家的空调做个清洁啊。
9: 嗯，是的，先来听一首歌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0: 是的，接下来呢将由文博为大家带来乐享大讲堂，也希望各位连续关注收听。
9: 是的，明天再见各位，
10: 拜拜。
9: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5年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近日发。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

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

音，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

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

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

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

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

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蟹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康。

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

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

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枝挂卷长林梢。下枝飘转沉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莺车作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

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

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欢迎您在早上的7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在周五的上班路上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024来找到我们。
0: 是的，经历了这几天的晴热天气之后啊，我省尝试入夏的范围正迅速扩大。是的，您以为都已经进入夏天了吗？只是尝试入夏啊。这个其中的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部分地点是已经成功迈入到夏天的门槛了，其他地方啊还正在尝试呢。那今天白天啊，张家口、承德中西部还有保定、石家庄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包括即将到来的周末两天啊，这个我省的不少城市预报都是有雨的，所以如果打算出行的话，大家还是提前了解一下您所在城市的天气变化哈。
1: 是的，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有奖打卡。这一周呢，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是鲜花。每天呢都我们的有奖互动，选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出，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想要送给谁。
0: 嗯，是的，我们这个而且现在礼物呢，我们这周是二选一啊，就是你既可以选鲜花，或者有朋友说哎呀我还想要那黄金小马，没问题，任您选，只要您接到了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你就可以任选礼物。那问题来了，怎么样得到这个礼物呢？我们这周的规则是看图猜花。今天我们又换题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您点进去打开，您看到里边有三张图啊，三张照片，每一张图分别是一种花，您看看您认不认识这三张图分别是什么花。
1: 我觉得这三张图啊都是有阶梯难度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哎，被你看出来了，这小心思。
1: 因为前两张啊，我打开的第一张我说这个我是谁还答不对呀、
0: 第一题我们一般属于送分题，
1: 越往下走就越觉得怀疑自己、
0: 是的。
1: 但是吧，我觉得这三张图啊找的又特别的微妙，因为你会觉得这花吧好像自己见过，这个花名吧就在嘴边，
0: 又叫不出来，
1: 就叫不出来。
0: 是的、第一题我觉得属于送分题，第二题呢其实基本上也等于送分题。第二张题我们是一张一个花的特写，这张花可能只露出来十分之一，
1: 只有一个小花瓣。
0: 对，但是
1: 你看它的颜色，你看它的
0: 形状，
1: 你就一定能猜出来。
0: 是的，
1: 第三幅图就没那么难，没那么简单了。
0: 对，今天第三图题是有点难度，但是哈、就是你未见得能把它的名字跟它的这个照片对应上。
1: 我跟你说，
0: 但你一定说过这种花的名字。
1: 星华，我跟你说，你出这题你是百密一疏。
0: 是吗？为什么？
1: 为什么？告诉你，因为上班路上的很多我们的同龄人，80后、90后吧，觉得这花一定是见过，但是他叫不出名字来。
0: 没错，
1: 只要他把这个图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边，我跟你说，阿姨们，我们的妈妈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我以为你说给豆包，妈妈比豆包好使。
1: 妈妈比豆包好使，对，
0: 对，的确是这样，因为很可能它就是妈妈的头像，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妈妈们喜欢花啊，所以猜不出来的话，可以求助一下你的家人啊。怎么看到这个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点网址进去看图。猜花，在评论区留言就能答题，答了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那这个时间我们也进入到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的专项行动，时间自5月持续到12月。
1: 记者日前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向北方调水881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再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50%。
1: 武汉大学近日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的预约制度，公众呢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形式的预约了，只是需要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都是开放的。
0: 再来看金融方面，近期 A 股银行板块的分红方案陆续落地了。去年 A 股上市银行的现金分红规模创下了新高，那全年的分红总额达到了6456.37亿元，这个数字比去年提升了2.06%。
1: 中国银行信用卡呢，昨天发布了公告，缤纷生活 APP 将于6月30号的24点起全面停止服务，相关的功能啊，已经全面迁移至了中国银行的 APP 当中，这是银行业内首个即将关停的国有大行的信用卡 APP。
0: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最近北京市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到京哈高速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公示了。那据了解呢，这是一条纵贯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公路，也被称作北京的六环半。它串联起了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还可以辐射带动廊坊。
1: 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16号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之后的机票均价跳水超40%，国内游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的意愿是高涨的。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在5月12号当天抢订端午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天大增了84%，在暑假时段机票的预订量环比前一天上涨了58%，较去年的同期增长了45%。
0: 我们再来关注汽车相关的消息。来看今年小米汽车将密集推出四款重磅新车，首款增程 SUV 叫做巡天昆仑 N3 归属新品牌，预期 GT 预计5月底发布，预期入门版减重115千克，还有速七加长版定位行政，车长近5.1米。
1: 昨天呢，特斯拉中国针对多款车型推出了轻松贷方案活动呢，到今年的5月31号，方案呢是低首付加低月供再加尾款，还提供零息等方案限时福利。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消费啊，我们来看看最近啊，江西的袁女士在淘宝店铺百年老凤祥黄金直销购买了所谓的足金戒指之后啊，这个戒指经过鉴定说是金包银，那事件一经曝光呢，涉事店铺已经退款了，目前涉事店铺已经被关闭。
1: 现在这个荔枝市场啊，呈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景象。我们就拿这妃子笑为代表的早熟品种的价格普遍跌至了每斤10块钱左右，但桂味糯米糍等中晚熟的品种因为严重的减产，价格仍然高企，而且未来还可能上涨。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当地时间5月13号，英国国会开幕大典举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发表了致辞，公布了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和施政的重点。那他表示，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
1: 再来关注邮轮感染事件，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的公告确认，停泊在该省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的。
0: 再来看韩国三星电子第二轮劳资事后调解5月13号最终破解，工会宣布将于21号启动总罢工，罢工人数可能增加到50000人以上。那据预测呢，这次罢工将会造成40万亿韩元规模的损失。
1: 最近的这个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网上挺火的，发帖啊说星舰第12次试飞将于下周进行。据了解呢，本次发射最早定于5月19号下周二进行。
0: 文娱方面，我们来关注最近啊，这个歌手小沈阳啊，为了筹备演唱会减肥，说10天之内2次被送急诊，出现了电解质紊乱等一些严重的症状。医生提醒，减肥这事儿不是一蹴而就啊，一般情况下每周减个2-3斤，每月减掉5到8斤是比较合理的。今天开场曲，我们来听到小沈阳带来的这首《大笑江湖》啊！快乐出发，早安打卡，别忘了来我们的早安奶茶来打卡。我看大家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来答题了，但的确哈，就是第一题属于送分题，第二题稍加难度，前两道题大家基本都没问题，第三道题其实把一些朋友难住了。我们给一点小小的提示哈，就是第三道题这种花啊，你小时候做一个游戏的时候，这个游戏啊，它有一个口诀，有一首童谣里边老唱这朵花。
1: 普遍的这种游戏啊，还是小女孩玩的比较多。
0: 哎，特别喜欢玩，我就非常擅长啊。
1: 这个小男孩玩啊，基本就会被踢出圈啊。
0: 是，哎呀，这是什么花呢？是什么游戏呢？您赶紧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答题。稍后我们来念大家的答案。

0: 家跑。
1: 古人太酷了！
2: 你的假期作业写完了吗？
3: 嗨，别提了，今天晚上肯定又要加班了。你这么悠闲，难不成作业写完了？
2: 没有，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对策，到时候老师问起来，我的作业要么就被狗撕了，要么就被猫吃了，要么被我爸弄丢了，要么掉河里冲走了。
4: 不得不说，还是学生时代乐趣多呀。那古代上学又有哪些趣事呢？你看现在的孩子啊，上学一般都是6到7岁，古代一般是8岁入学。比如东汉哲学家王充，还有宋代的文学家苏轼，都是8岁入学啊。当然了，也有特殊情况，北魏的儒学大家刘澜，因为家里贫困，到了30岁才入学。有入学晚的，当然也就有入学早的神童，唐朝的开元名相张九龄。张九龄7岁就能写出一首好文章，13岁就能出文集了。最终啊，人家也成为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再说说唐代著名的医学家药王孙思邈，根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思邈虽然是7岁入学，但是啊，他当时已经能日诵千余言，大概意思啊，就是说孙思邈早就达到了中学的水平，但人家为了不内卷，愣是拖到了7岁才上小学。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

0: 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早上的7:01，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欢迎各位，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啊，我看这个不少朋友已经找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找到我们奶茶小店的帖子来留言答题了。手机尾号2769这个朋友说，第一个这个我一定能猜出来，这不是百合吗？是吧？今儿是个粉色的百合。然后他说，刚才说那第三题啊，我猜是不是紫罗兰呢？说看着是紫色的这小花瓣儿，哎，我看还有朋友刚才猜是不是鸢尾花啊？因为第三题我们刚才说是有点难度的啊。
1: 其实这三幅图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了，我们在安排的时候还是有难度系数、难度梯度的。
0: 是的，
1: 其实第一幅图的话，猛一看你会觉得，哎，这个图就太简单了
0: 啊！
1: 但是你但凡只要往下刷，你这个手指头随着您的这个滚动往下刷，您会发现，哎呦，这个花我见过呀，我这个名就在嘴边啊，我就叫不出名啊。
0: 是，这是什么来着？哎呀，
1: 但是我们敢保证
0: 啊，
1: 阿姨啊，就是您给妈妈发过去，
0: 咱妈一定知道，
1: 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是，因为我们这后边两道题啊，属于就稍微增加点难度。第二题呢，是一朵花，我们可能只露出了它的一个小花瓣啊，露出了1/10，但是因为它的花瓣啊、颜色呀、形状实在是太特殊了，所以我觉得即便说是一个特写照片，大家也能看出来啊。第三题是有点难度，但是第三题这种花啊，很有情怀。就我们今天为什么选这个花？因为80后、90后，你小时候你一定玩过一个游戏，每次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你会嘴里念念有词。词说一个童谣，
1: 天灵灵，地灵灵啊，不是这个是吧？
0: 是，然后这个童谣，你这做法的童谣里面就会有这种花的名字，所以你小时候你老说它，但是你可能真还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1: 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0: 哎，对
1: 啊，这个你觉得它是充斥在我们童年时
0: 记忆
1: 的每一刻，
0: 对，
1: 那你就是还真不一定见过它。
0: 哎，今天来认识一下吧，啊，也算跟它正式这个见面了啊。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看一看，尤其是第三图，第三题啊，那张图蓝紫色的花瓣，它是什么花呢？
1: 哎，另外啊，新华，我真是说啊，花朵会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心情。
0: 心情，
1: 对，就算你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爱花、懂花的人，
0: 嗯，
1: 但是你回复早安奶茶，你看到这几幅图，
0: 哎，
1: 在上班路上，你会觉得心情会非常好，
0: 沁人心脾，你仿佛闻到了花香啊，而且你答题，你猜花，我们还送您一束花，这是我们今天的奖品啊，我们会选取幸运听众送出一束鲜花或者是一匹黄金小。宝马奖品任您挑选。各位一边答题，我们一边也更新一下身边的消息，省内资讯请签收。
1: 首先我们来看，近年来呢，我们河北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美乡村连线成片的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和河美乡村的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
0: 再来看2025年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近日发布，移动用户使用的 APP 主要是通讯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那其中微信、抖音和手机淘宝应用位列前三位。
1: 再来看石家庄全面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全国10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当中，石家庄市排名第37位，两年跃升了16个位次，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是显著的。
0: 再来看空间飞行器总装集成测试工厂落地雄安，预计今年6月投产，可以实现年产。

0: 产60台空间飞行器的产能。
1: 来看招聘方面的消息，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2026年拟采取公开选聘的方式招聘工作人员6名，即日起到5月18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疾控网。
0: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年也拟招聘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呢到5月22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网的官网。
1: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8名，即日起到5月19号来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官方网站。
0: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2名，即日起到6月11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官网。
1: 来看医疗方面，近日呢，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广大消费者，通过网络渠道购买药品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收到药品之后呢，请用手机来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来核对追溯信息和采购的药品实物是否相符。如果扫描结果无法显示或者信息不一致，应该高度警惕。
0: 再来看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全新改造升级的肺病门诊近日启用。
1: 来关注活动，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于5月16号到17号在保定涞源启幕。
0: 来看身边的演唱会，赵传2026年的演唱会石家庄演唱会门票5月15号，也就是今天上午11点要正式预售了。演唱会呢将于10月17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8号馆来举行。
1: 来关注健康，吃饭的时候刷手机啊，看电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普遍的就餐习惯啊，美其名叫电子榨菜。最新的研究发现，如果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啊，这热量比平时可能要多摄入15%到25%，吃更多的高糖高热卡的食物，让体重就不知不觉的增加了。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研究发现呢，凉快穿衣啊，有一条温度分界线，当皮肤的温度高于气温的时候，露出的四肢呢有助散热，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的时候，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所以建议穿宽松的长衣长裤，其实比穿背心裤衩露出皮肤来要更凉快。竹林风啊，来听到来自于韩雪的这首清爽的歌。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6: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答题。我们留言帖里面不爱等待这个朋友说了，说哎我也来答题了，说第一题特别简单，百合虽然是一个粉色的百合，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啊。说第二题，虽然你们只露了一个角，但是我也能看出来，那不就是向日葵吗？然后第三题啊，也有朋友答出来了。还有包括有小朋友在答题，手机尾号9538，这小朋友说我是实验小学3年级2班的苗岩，我想要黄金小马，所以今天我也来答题喽。
7: 很多朋友问说是不是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直接留言，但是留言我们是能够看到的。您在正确的途径应该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我们有非常清晰的简明的一个留言的步骤。
6: 是的，
7: 您在我们的专属页面上留言才能够算数。
6: 那个是有奖的。
7: 对，当然前提啊，一定不能把早安奶茶回复成晚安奶茶。您想啊，这一般早晨喝点奶茶你精神，晚上你喝点奶茶你不一定睡得着，
6: 睡不着了，打饱嗝了。
7: 因为我在这个后台已经看见不止一位朋友回复晚安奶茶了啊。
6: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题啊，基本上前两道题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有难度梯次的啊，第一题属于什么送分题啊，然后呢是这个很多朋友答出来了百合，第二题啊稍微看看基本等于送分题。
7: 当然这几个这前两个题啊虽然说算是送分题，但我们用了一些小心思，首先第一张百合基本上90%的朋友都能够答对，剩下10%的朋友可能会恍惚一下。日常我们见到的百合呢基本都是纯白色
6: 的。
7: 那第二张图我们用的小心思呢，我们用的它不是一张完整的花朵的形状，
6: 是的，
7: 它是其中的几个花瓣
6: 特写。
7: 但是你一眼呢你也能看出来，但这个时候你会怀疑我们出题人的智商，这话不是说你
6: 什么
7: 就是他可能怀疑一下这么简单的是不是向日葵。
6: 哎，就在你迷之自信觉得自己一定能拿下的时候，
7: 第三题咔嚓一下子
6: 是
7: 啊，你就开始真正怀疑自己了，
6: 说哎呀妈，第三题这蓝紫色的花瓣看起来挺好看，这花呢我可能也似曾见过，说但是怎么就叫不出它的名来呢，而且主持人一再提示说这个花啊，这80后90后小时候你一定经常说他的名字，为什么？因为你老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你每次玩的时候啊，你会嘴里一边玩，你嘴里一边念念有词，说一个口诀啊，这个口诀里边就有这个花的名字。
7: 怎么听起来像打麻将
6: 啊？哎，我
7: 是打麻将上的那朵花吗？
6: 不，你小时候打麻将吗？你小时候只会垒长城啊。
7: 是啊，
6: 这个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我们刚才说女孩会尤其喜欢啊。
7: 对，不管你是不是玩这个游戏，但只要你想起来这个口诀，一得一，二
6: 得。哎，我们已经提示到这儿了。
7: 这个什么呢？你只要想起来这个口诀啊，
6: 是。
7: 脑海当中一定会闪现出三个人来，甚至可能是更多的人。
6: 对，
7: 其中那个上下弹跳的那个人啊， 他一定可能会用两个小辫儿，
6: 对，
7: 是吧？你尽管可能八零九零后的这个年代成长的经历不一样，但是这幅画面很可能是一致的，
6: 真的。然后有的时候你凑不够这么多人，你又想玩这游戏怎么办啊？
7: 你找凳子，
6: 或者你找棵树啊，都行啊，都是番儿，对吧？有时候玩着玩着这游戏工具还断了，你还能给它接上。哎呀，这游戏太好玩了，多少年没玩过了啊！这到底游戏口诀里边这个像文章刚才说的一得一，一二得二，当然不是这么说，但这个游戏规则啊，它的口诀的确是一边玩一边数数，一边。

0: 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这边是河北音乐广播。
2: 哇塞，太好了，我刚才没接到电话，我觉得我是不是失去了什么。
1: 我们来电是恭喜您中奖了。
2: 哎，太谢谢谢谢。我参与过，这是第二次，然后我就真的是特别激动，因为我也是很少中奖。
1: 看到您留言了，说儿子是高三住宿生。
2: 对，
1: 平时是只有周末回家吗？
2: 啊，是的。那天哎呀，突然在学校他没有回来，给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唱了一首真的爱你，然后是粤语版的，把我当时给激动的，真的是幸福的哗啦哗啦的流泪。
1: 就是当时给了您个惊喜是吧？
2: 对对对，从来没跟我提过，也没跟我唱过，第一次给我唱歌，真的是特别感动。后来唱完了就跟我说，妈妈祝你节日快乐，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哎呀，当时真的觉得所有的这些年的付出也好，真的都很值得。孩子长大了，
1: 平时和儿子是不是关系特别好？
2: 还是不错，因为他爸爸他们的工作是比较特殊，他们是在野外工作，然后一年回家时间很短。
1: 嗯，
2: 所以说我跟儿子的相处的时间几乎是陪伴他成长。
1: 所以就是他比如说学习上啊，生活上有什么事儿都会跟你分享。
2: 对，有什么事儿他都会跟我聊得比较好。从小到大他可能是比较一个沉稳的孩子，比较懂事。
1: 那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孩子就高考了。
2: 对，就是希望他能坚持住，然后真的就是希望他能有一个自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吧，然后辜负自己的这些年的努力。其实我们家长对他到这个时候了，孩子也很辛苦，我们也不希望他有太大的压力。轻装上阵，有爸爸妈妈在，一定我们给他做好最坚强的后盾。
1: 高考当天有想怎么样去给孩子助阵吗？
2: 我在减肥，我希望我那天能穿上漂亮的旗袍给他助阵，
1: 旗开得胜。
2: 我选黄金小马吧，送给我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祝愿他能马到成功。今年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君乐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来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早上您在上班上学路上啊，除了可以听我们的广播，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此时此刻呢，文章和我们两个是在广播直播间啊跟您唠嗑，然后我们另外两位主持人石头和新源现在正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跟大家进行视频直播。
2: 是的，我们河北音乐广播颜值排行前四名的这个主持人是吧，前头一名头两名都在我们广播直播间，
0: 我们就不去了，对，
2: 二三名是吧，在那个，你说大家，我们这么说大家信吗？
0: 没事，他俩听不着
2: 是吧。这个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之后，你会发现页面上方有直播中，哎，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的主持人石头的呼声啊非常高，
0: 古人太酷了，
2: 古人太酷了，
0: 是
2: 啊，包括这个做的视频号非常大，石头，
0: 哎，
2: 对吧，
0: 网红
2: 这个今天我们不如猜个谜吧，石头上镜的时候啊总戴眼镜，
0: 是
2: 这个你能，我相信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啊，他戴的是无片眼镜，
0: 还是有片眼镜？
2: 是，还是有片眼镜。这个我特别想动员一下大家啊，谁能够有这个能力啊，让石头直播的时候把眼镜摘下来？
0: 你说他摘眼镜长什么样？
2: 是吧？你看，你看，我们大家一会儿回复那个给力的时候啊，包括那个什么，我们的海报上
0: 啊，
2: 石头都是戴眼镜的。
0: 是，
2: 石头直播的时候他也戴眼镜。很少直播的时候，或者很少，我基本没有见过他不戴眼镜那样的。
0: 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0: 因为摘了之后他就排不到前四了，眼镜。
2: 是吧？谁能够动员一下石头？我一会儿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我看，别说我们俩说的啊，
0: 都去直播间留言，摘眼镜，石头摘眼镜。
2: 对。
0: 他俩正在进行的是我们520的宠粉直播啊，今天主打一个什么呀？520，大家给另一半送礼物啊，所以说闭眼入不踩雷，各种护肤美妆啊什么的都是限时折扣价，饰品、香水、腕表全都有直播优惠，还有限时秒杀呢啊，让他俩给您秒杀9.9的洗发水，每15分钟给您发一回福袋，送雅诗兰黛的精华，截屏还给您抽兰蔻小白管的正装，提前锁定520礼物，微信回复给力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也可以直接进到直播间抢好货，让石头摘眼镜啊。
2: 好，大家呢一边让石头摘着眼镜啊，我们一边说说另外一个我们的颜值很相仿的汪苏泷。
0: 你知道吗？
2: 行吧啊，这个这转的不生硬是吧？前不久的郑州啊成为了小笼包的限时游园会啊，就汪苏泷粉丝的昵称的叫小笼包。演唱会之外呢，有人在龙龙包子铺快闪排队购物，有人在日落花墙打卡拍照，有人去油画厂体验 X2 的这个互动电影，还有人在郑州的各角落与苏龙福塔这样的装置合影，粉丝呢就按照这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打卡景点把郑州城走了一遍。
0: 现在演唱会可真好玩啊，说这热门的演唱会尤其是这五一期间啊，它又叠加黄金周嘛，郑州站3场演出吸引了近12万名的歌迷到场，外省市的观众占比80%，而且带动了周边城市的旅游热。说现在这演唱会啊，您看它不光是一场2-3个钟头的演出了，它已经从舞台延展到了场馆外面的商圈、街区、交通枢纽、城市地标，已经变成了一场辐射整座城市的沉浸式的旅程了，
2: 挺棒的。
0: 所以现在这叫什么，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嘛。哎，你在一站站的打卡当中，你去重新认识这座城。
2: 策划的也确实非常好啊。去年的时代少年团在贵阳举办出道6周年演唱会，地铁、公交、机场、商圈、应援大屏，还有这个时光主题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打卡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粉丝啊从抵达这个城市的那一刻开始，就进入到了演唱会的氛围当中了，
0: 哎，就特别的沉浸哈。还有就是再说一个关于铁路部门啊，就是铁路旅行，哎，这特适合你啊，文章为你量身定制的。
2: 为啥呢？
0: 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2: 我喜欢啊，我被称为中老年的这个最佳之友。
0: 对，这个今天起就陆续

0: 售了哈，这怎么回事呢？就是相关旅客在线上或者线下哈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个9折的票面优惠。
1: 这太棒了！
0: 哎，铁路12306呢，在相关的有优惠的车子后边会标注一个字儿。敬啊，敬老卡的那个敬啊，你公交怎么做敬老卡、
1: 啊、对对，
0: 你这个一样啊，
1: 滴滴敬老卡、啊、
0: 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跟本人车票页面都会显示长者优惠啊这样的字样。
1: 新华不能再说一下，再说就该捋胡子了啊啊！再来说说年轻人的事儿。武汉大学对公众全面开放了。武汉大学呢，即日起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的预约制度，大家呢不需要再预约了、就凭借自己的身份证滴滴敬老卡啊，这是上一个这个那个凭本人身份证滴滴一刷就可以进去了。包括工作日节假日都是开放的。意味着学校呢是从23年7月份实施的这个预约制度全面结束了。
0: 是的，去有风的地方，郁可唯。

去有风的地方啊！今天呢，我们不光是跟着歌，今天我们跟着早安奶茶的游戏，我觉得又回到了有风的日子。哎呀，回到了我们的童年时光。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照样游戏规则是看图猜花啊！我们有三张图，三种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着。您猜猜这三种分别是什么？

0: 什么花儿，猜到您在评论区答题就能参与抽奖了。
1: 如果您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刚刚知道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的这个打卡的题目的话，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四个字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的页面。如果您是爱花的人，我相信您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如果您喜欢花但不懂花，我相信您看了前两幅图之后就怀疑了我们出题人的智商。你们这么简单，但是你只要看到第三幅图，您会怀疑这个花我见过呀。
0: 对，
1: 这个我你说的啊，我可没说。
0: 为什么呢？我们是有难度梯次的啊，就是前两道题基本上等于送分题了。第三题，我们说这个花你直接看，你可能真不太能叫出它的名字来。但是啊，跟大家讲，这个花首先你觉得蓝紫色的花瓣挺清新的，好像也似曾相识，好像见过。而且今天我们给了重要提示哦，就是这个花你一定童年的时候无数次呼唤出它的名字。
1: 哎呦我天！
0: 哎呀，而且是在一个特殊的场景下。什么场景？就是你童年在玩一个游戏的时候，你每次玩这个游戏，你嘴里都会念念有词，说着一个口诀，这个口诀当中就会有这个花的名字。不光有这个，
1: 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0: 是不光有这花的名字，还得一边数数，越数越大，越数越大。为什么越数越大？因为你越跳越多。
1: 而且这个游戏啊，它是一个人能玩，两个人能玩，三个人能玩，四个人能玩，五个人，好多小朋友一起能可以玩。
0: 哎呦！
1: 而且呢，不管您是成长经历80、90年代的哪个年代的孩子，但您一定一谈到这个游戏，一提起这个游戏的时候，脑袋瓜里想起来的这个图像啊，就是一个梳着两个马尾辫的
0: 小
1: 女孩在这一蹦一蹦的在玩这个游戏。
0: 哎，是的，但是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口诀都不一样啊，就是大家很多朋友把那口诀都拿出来了，但是能看出来可能不同地域哈，这口诀都略有修改，但是基本上大体相同。然后有朋友也猜出来了，说你们说的那个不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游戏撑在腿上，有的时候举过头顶的啊，跳那个什么，跳那个小皮筋儿嘛。哎呀，的确，我们把这个给您透出来了啊，就这游戏是什么？跳皮筋儿，
1: 对，
0: 跳皮筋儿，女孩特喜欢跳皮筋儿。跳皮筋儿的时候，老说哪个口诀呀？哎，这口诀里边哪一句有这花的名字呀？
1: 嗯，
0: 我觉得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大多数朋友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到我们的帖子里边，赶紧去把您的答案啊，
1: 这个，
0: 把您猜出来的告诉我们。
1: 这个游戏对男生来讲啊，对部分男生啊，我不能说就所有男生，不太友好，
0: 不太友好，
1: 对。没有那么灵活。
0: 哎，但你们不也经常被我们喊来，就是你在这站站给我撑一会儿，
1: 对，当那个柱子。然后也有跳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清华你知道吗？就男生跳的时候，那个游戏叫跳茅坑。
0: 啊，这么难闻吗？
1: 对，他的那个动作呀，也比较简单，
0: 就比较笨拙，是吧？
1: 啊，不像那个游戏，不像我们今天让大家猜的这个游戏。
0: 哦，我们女生跳起来就是很俏丽，男生就傻大笨粗一些，是吧？
1: 咚咚的，
0: 对。哎呀，这是什么游戏哈？一起回到童年来想一想，这是哪种花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答题，赢鲜花，赢黄金小马。

要我继续在忏悔，在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

0: 早上的7:52，哎，你猜石头这会儿眼镜摘了吗？
1: 对，摘了，我刚才看见了。我跟你说啊，清华，我在想怎么整垮一个直播间的主持人。当所有人众口铄金让一个主持人干一个事儿，让干一个动作的时候，他会怀疑自己。
0: 是，
1: 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当中、直播间当中说摘眼镜，石头摘眼镜，
0: 石头毛了，石头。
1: 我跟你说，这还不是毛的时候。我跟你说，如果现在啊，直播间有1万人跟石头说：“石头，你还是戴上吧。”我这石头就更毛了。
0: 石头完了、
1: 啊。对对对，千万别说是我们俩说的啊。
0: 哎呀，今天我们这个古人太酷了的主理人石头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这个也是石头和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给大家带来的520的专场直播。怎么看啊？两种方法，一种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有就是您或者点击我们的视频号有直播中啊，都可以点进去。哇，今天520的直播上了很多好物，比如说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今天699直接拿下，但是限量只有100单。你就看这两天热了嘛，阳光暴晒，皮肤容易闹情绪啊。这绿宝瓶你用起来就是既清新又水润，而且主打一个抗老和抗氧化，维稳能力也是特别好，把皮肤啊给你弄得特别的稳定，水油平衡。而且它里面的心肌水也是哈，补水保湿，修护屏障，还有就是面霜。今天我们是三件套，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50毫升的面霜，全都是大个的正装哈。520超值组合三件套只要699，有效期1年以上。这可是只有520才有的王炸机制，限量补贴100单，售空不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1: 哎呀，我说这个顶级品牌是不一样、啊、起个名字叫心机水。
0: 心机水，
1: 我说这得有多有心机才能把这个水喷在脸上。后来哦，它是这个新鲜肌肤的意思。
0: 肌肤，
1: 对。还有就是面霜了，添加了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有更好的自我修复的过程，价格也极为的合适。单买呢，平时200毫升的心机水价格1390，今天三件套，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50毫升的面霜，520超值组合，只需要699，有效期1年以上，只有我们这520的王炸机制才能享受的价格优惠。
0: 是的，另外回复给力呢，包治百病。我们前两天上了一次蔻驰的包，卖特别好哈、啊，很多朋友在问，这个蔻驰的包呢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啊，大家放心，平价拿下轻奢大牌，将近30个款式任您选。您同样呢也是回复给力啊，今天只要559起，库存不多，想要买的话大家可以赶紧进去挑款式。另外提示一下，520宠爱季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今天我们上午你看7:30已经开始了一场直播，傍晚的时候17:30还会开启一场直播。傍晚是大橙子啊，会给大家带来520的专场视频直播，热销美妆美饰等一些饰品啊，包括还有零元抽大牌的护肤，福利满满。同样回复给力，现在一方面可以看现在的石头和心源的直播，还可以预约下午大橙子的直播。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周五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来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晚上到17号啊，全省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雨。我看了看周末两天的天气啊，基本上都会下雨，所以说周末如果您要本来打算露营干嘛的，可能要另做计划和安排了。
0: 在客厅露营，
1: 对，您可以看一看您所在城市下不下雨啊，就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天气，扫描那二维码啊，然后选择具体城市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
0: 是的，今天早晨呢，有不少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呢参与到了我们今天早晨的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的环节当中。
1: 你今天是老想早安奶茶，你老想是跟唐山的朋友是不是聊聊天啊？
0: 是，有不少唐山的朋友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你们这前两张图啊确实没什么难度
1: 啊，
0: 但是我也确实看到了有唐山的朋友能看见归属地啊，这个把第二张图的向日葵打成了菊花
1: 啊，为什么
0: 颜色是一样的
1: 啊？是有点，
0: 但是我们这个图啊，第一张图是完整的花朵
1: 啊，是
0: 第二张图呢，我们是一个花朵的1/10，
1: 哎
0: 啊，第三幅图就不太容易猜了
1: 啊。对，第三张图其实有点难度，但我们今天一直在提示啊，包括很多朋友现在也在给提示。我们来看手机尾号7204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三张图我终于猜出来了，说就刚才说的小时候跳皮筋经常会说到吗，是吧，它一开花你就开始数数吧，
0: 对，
1: 是吧，你就开始数20多、30多、40多，越数越多啊。说我已经猜到了啊，我是想要黄金小马，希望我能中奖。
0: 其实今天早晨啊，我们给大家送这个有奖的这个花啊，实体的花，更多的好像还是内心的那朵花，
1: 是
0: 盛开的童年的记忆之花。
1: 嗯，
0: 有不